0: 城市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仙榭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八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
3: 西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5: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6: 假期暴走，关节痛患者增三成。专家特别提醒啊，别让周末运动员式的出游上了关注啊，
7: 所以一定要补这个软骨素。
6: 对对对，
7: 它增加我们的骨密度。我们在我们的专区里面有个叫耐施尔雅方牌的软骨素粉，我先说价格，非常非常的惊喜。原价1088，我们只要159一盒，里面是七袋，然后呢，五盒，1088，我们是五盒，每盒七袋，只要159，原价2288，我们十盒的量，我们现在只要299，
8: 299，
7: 而且它不是
6: 这么优惠啊。
7: 而且它不是没有效果的，它是蓝帽子认证的。蓝帽子认证，如果你感觉你最近膝盖疼，腿酸酸的，或者是国庆或者是走路多了，你可以补充一下这个。
8: 你再说一下，刚299到手是
7: 十盒，每盒七袋，
6: 原价
7: 2280。
6: 囤货吧，早饭盆。
8: 这299到手十盒，每盒七袋。
7: 它里面是粉，你把它冲出来，它就像牛奶一样的颜色，你每天喝一杯就行了。
8: 这个也是很方便的。
6: 这个其实对自己很有作用，这个我也可以下单。
8: 对，
6: 因为我膝盖受过伤啊。
8: 对，你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6: 再说一下这个名字，如果早饭门你们进去专区里没找到的话，直接跟客服讲这个名字，客服就会给你谈链接了啊。
7: 它的名字叫耐施尔雅方牌。
6: 什么耐？
7: 奈是奈何的奈，施是那个一个方一个那个
9: 施肥的施
7: 啊，施肥的施，
6: 施肥的施，
7: 尔就是那个很简单的
6: 宝盖头加一个小
7: 啊，对对对，
6: 奈施
8: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7: 奈施啊，我让那个我们的客服把它提到专区前面，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直接问我们的客服要就行了。
8: 接下来
7: 价格5袋5盒装，每盒七袋，原价1088，现价159。十盒装，每盒七袋，原价2080，现价299。蓝帽子认证，增加我们的骨密度。
8: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赶紧薅羊毛，真的是好便宜啊！当然了，今天跟我们全程互动的话，我们依然有礼物送给大家。6位幸运的早饭，有3位可以获得
7: 沈中医的木竹汤，3位可以获得弹动的洗发水试用装4支。
8: 互动的方法很简单，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八八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10: 今天娜娜小肉还有刘姨早上好。
6: 早上好，早上好。
10: 今天我就终于可以把你们的节目从头听到尾了。
6: 哎呀，谢谢。
10: 之前就是要上班，然后
6: 接喜迎2027了。
8: 很多早饭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调整过来，因为很多人还有那种叫假期的戒断反应。
6: 对，
8: 就是突然上班有点不适应。我那天看一个专家就讲，他说其实有几个让自己过渡的一个好的方法。比如说你去先调整一下作息你晚上让自己稍微早点睡，睡觉之前千万就别碰那个手机了。
6: 放下最后一天，我就觉得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晚了。慢慢要就是
8: 收心。然后还有就是到了单位以后，前3天的工作量别给自己都排满。
6: 对对对，
8: 给自己一个身体和心理适应的过程。
6: 对对对，这个音乐就感觉像一个机器带不动的感觉，瑟瑟的。
8: 是是是。早饭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八八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0: 稍后时间。
1: 想出过了吧？
0: 当然了，
1: 出过了，出过了。
0: 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宇阳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记得明早八点再见喽。
2: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饭，只买对，别买错。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1: 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 点亮美好的生活，
2: 每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视频剪辑啊，上面都有，各位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

0: 会后的费用应该是多少？59，对吗？
1: 他是59吧？
2: 对，就问这个，因为现在139和59差了好多呢，差了80块钱。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宽带的费用，你在为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在交，对不对？因为虽然他没有区分这个80块钱里边宽带占多少费用，但是他是打包的嘛，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个费用也是由我来出的，那凭什么你给别人用呢？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1: 对不对？因为有问题了。那你跟他们去交涉了吗？他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
0: 移动公司怎么答复的？
1: 移动公司说了，他说是这个事情啊，当初办理查单的时候没有这话没有和你们说清楚，我给你补偿100块钱话费。我说我不同意。他说他要把那个查单给我那个宽带要给我取消，我说不同意。
2: 嗯。
1: 帮我处理好这个事情了，当我会找你们去取消的。
2: 嗯。
0: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你的诉求？
1: 他后来还又给我联系了，说又补偿我500，我还是没同意。后来又补偿400，我还是没同意。
0: 补偿一共是多少钱？
1: 一开始补偿100，我没同意。对，补偿500，我就是最后是怎么说的？最后给你讲到的方案。最后给我讲，他又是另一个没有打过来的，他说又补偿400，我还是没同意。
2: 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话，一分钱都不用补。那如果是有问题，要把问题解决了呀。
0: 你这个东西不能随随便便拿了别人套餐的东西就给别人办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要先查清楚是什么情况，然后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是说补几百块钱我稀里糊涂的我就这么给别人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个案的话，那可能是弄错了，对吧？我们可能是不是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但是如果如你所说，工作人员承认是一批孩子，
2: 那就更要命，
0: 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去追问，
2: 对
0: 对不对？我掏的钱为什么这个宽带装到了其他学校去，
2: 而且移动啊或者说办理人员他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去拿钱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追查起来一定是 挺大的一件事儿，我刚看了也有一些听友啊，包括小金鱼这个还有漂泊的异乡人说，以前都碰到过这种事情，还挺普遍的。那看来这样的情况呢，它不是个案，最后解决的方式要么是糊弄过去，要么最后在别人这个坚持之下就退了款。
0: 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得去把它弄清楚，弄清楚，大家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也得去查一查，
2: 是的，
0: 有很多套餐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有没有用，对吧？比如说宽带，那可能家里边没用，但是呢，你办的这个套餐里边它是含这块的，
2: 是的，
0: 你要查一查这个套餐最后的实际的使用人是谁。
2: 你别人到时候我出了钱给别人用了，你如果自己装了也就算了，你自己没装你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是闲置在那儿嘛，结果一查别人用了，那这个怎么可以呢？不行的。
0: 那移动公司必须要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他们也得去调查，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属于一种违规的行为。
0: 对，
2: 你怎么能够一个宽带两个人名下呢，对不对？或者说一个人名下另外一个人在用，这个从管理上来说也是个巨大的
3: 漏洞，那是不是你们管理上出了问题？是的，那据了解，JR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陆家三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附近，即扫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路段，JR5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西屋枢纽，还有宜兴东附近
4: 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武泾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长熟开发区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之间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查询完毕。
5: 现在出发。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最新数据，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 1884.8万人次， 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 2.9%， 其中公路发送旅客 751.6万人次， 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 4.2%， 航空完成旅客吞吐量 149.4万人次， 相比

0: 去年同期增长0.7%，城市客运方面共发送旅客1.0，134.4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3%。全省高速公路日平均出口总流量为468.2万辆，相比去年是增长了1.6%。在铁路出行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6.5万人次，日平均达到了136.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创历年新高。 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有5天铁路的单日旅客发送量超过了140万人次，3天达到或接近140万人次。其中10月5号全省铁路发送旅客141万人次，刷新了全省铁路国庆黄金周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最高纪录。那么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省铁路当天发送旅客150万人次，再创新高。
1: 全省的铁路客运站点里面，衢州东、宿迁以及启东等6座车站，在10月7号当天打破了车站的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最高纪录。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
2: 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他下面会有很多的推销人员，有没有可能因为推销人员要增加他的业务量，他把这个东西就这么去干啦，就进行了捆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细查。如果这是批量性的，那这个漏洞就很大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猜疑，是不是移动公司就
3: 故意这么去干的，如果是故意这么去干的话，那这个性质我觉得就严重多了。是的，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批啊？到底是谁这么干的？嗯，是移动的内部的工作人员，嗯，还是说我们当时推销的代理商？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现在呢，冯先生拿到的证据已经贴到了大蓝鲸直播间，我们看到宽带专区个人家庭宽带显示，这个宽带的地址呢是在南通地区的叫南理工的学生宿舍，嗯啊。 网龄呢已经是4年3个月了。
2: 对，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时间节点啊，因为他孩子是21年入学嘛，办的这个卡，然后这个宽带开通的时间是22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宽带开通时间是晚于他的入学时间的。那么 刚才有一位听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可能存在，有一位小金鱼说，有没有可能啊，那个卡在投诉人孩子使用之前就有宽带装在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之前的南通理工学院的学生用完毕业之后呢，就换号了，换号以后又卖给了投诉人的孩子。可是你要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他是在22年的时候安装的，在这个孩子入学之后安装的，那就没有这种可能嘛？他是新办的，是后来办的，对不对？那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解释不清楚，移动公司想糊弄过去，哎，就说我给你补偿一点款，其实现在还不是钱的问题，一定要追查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不可思议的。嗯，你在我的套餐内怎么给别人用了？ 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损失，反正我也没有多交钱。可是问题是在这儿，我不管你这个宽带是送的还是我花钱买的，我包含在套餐内，我又付了套餐的费用，那就可以视为我是花了钱。不然的话，你移动可以白白的，你送一个没有办这个套餐的人一个宽带吗？不可能的。他这个现在校园卡已经就是有效期已经结束，又恢复到了139元，那比原来要贵多了。
3: 对不对？那这个钱我花了，你再用，凭什么？关键是怎么发生这个事情的？到底是什么人办的？
2: 嗯，
3: 移动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够说只是赔当事人一笔钱而已。嗯，你们内部有好好的去查询一下这个漏洞是怎么发生的？
2: 对，
3: 对不对？这个是最起码的。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移动客服，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客服可能是因为权限的问题吧，他说只是查到有人在处理，
2: 对，
3: 但是怎么处理的，目前的调查的进展如何？
2: 看不到，
3: 看不到，所以 呢就是刚才没有获取到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在猜测，这里边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你比方说有人谈到了说，会不会是那个业务人员他为了完成任务拿这个提成，就私自的篡改了套餐的相关的一些费用啊，包括套餐的内容。他说这个事情呢是以前发生过的，特别是针对老人的群体和学生群体。
2: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他记录以后去追问这个移动公司。

0: 你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还是说我管理上的问题？是我公司内部人员的问题？还是当时代理这个校园卡的工作人员的问题？这个必须要查清楚。
1: 是的，那么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那冯先生现在主张，就是因为很多业主都闻到了这个异味。有人说今天的味道太浓了，呛人。有人说很臭，臭的都恶心，还有人说味道太重了，但是呢这个味道是很难取证的。
0: 是啊，味道怎么取证呢？对吧，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在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呢进行取证，但是让工作人员现场在那守着，或者什么时候他偷偷的排放你再来，真的很难，这个取证难度很大的。但是小区有异味，严重的异味呢是事实，不是投诉人张女士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很多小区业主的共同感受。在9月28号的节目当中，还有听众留言表示呢，在隔壁的另一个小区隐山观湖也能够闻到明显的异味，
1: 也就是那一个片区都会受到这个异味的影响。
0: 是的，
1: 张女士还提供了12345热线的回复信息，是这么说的，在9月22号徐州市铜山区生态环境局向投诉人回复，确定异味的来源就是萧县皮革产业园产生的。那么因为这个企业呢，它不属于我们江苏这边的管辖的范围，所以呢生态环境局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企业查处，建议市民向安徽宿州12345热线反映问题。
0: 当天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多次呢接到了江苏徐州市民的投诉电话，萧县境内的合成革产业园啊有十几家企业，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气体的排放，但是经过萧县生态环境局几次检测啊，标准呢都是符合这个正常的标准的。
2: 我们这个园区距离他们的小区直线距离的话大概得有7-8公里，它是一个工业集聚区，大概有十几家企业，这个园区里接触肯定有，还不可能说做到。
0: 但是国家也有相应的标准嘛，你们的实际的这个，如果当时的天气条件对吧，它没有达到这个，你们也没有去进行监测，那在没有风的情况下你当然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服人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发生在两省交界地带的投诉，如果说分工不明，处理不当，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说不归我管，另一个虽然管了但是说他没有问题，那你就容易出现个什么呢，叫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他看不见。
1: 是的，那我们也查了一下，根据长三角区域的这个生态环境协作的要求，跨界大气污染它要建立联合监测联合执法的信息共享机制。那么这起投诉你看啊，它是持续了很多年了，
0: 是
1: 涉及到两个地方多个小区的投诉，那根据这个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协作的要求，你们是要共管的呀，要有这个联动的这样一个协议机制，对不对？那你这个机制到底有没有启动呢？
0: 这个刚才你看我们在跟他们联系的时候呢，他们也说了，好像是双方可能就是也做了一些工作啊，这个联系过，但是始终呢没有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这究竟是没有按照要求去进行联合共享共管的机制，还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问题不重视，还是说有这个地方的保护主义？其实这一点很重要。萧县当地为什么要引进这些企业？
1: 注意啊，他那个合格园是投资了33亿元打造的，
0: 对不对？
1: 招商引资过来的吧。
0: 这么多的钱，他给地方的财税什么贡献很大。那么有。

0: 直接下单，还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香奈儿等系列大牌，支持国家级检验机构检验，假一赔十，您放心选购，赢江南精选。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

0: 次大师赛的首轮，中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那 NBA 的新赛季啊，很快就要开始了，目前也是在进行这一些季前赛的比赛哈。那包括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说，也在关注着 NBA 中国赛的情况，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昨天在 NBA 季前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汉森哈登场亮相，而且虽然是替补出场，但是整体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那对于杨汉森在新赛季 NBA 的赛场上，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包括在新赛季的 NBA 的赛场上你最关注的球队又会有哪些？我们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当然除了 NBA 除了篮球对于其他的一些热门的赛事，或者说你自己比较关注的哪些热门赛事，哪些体育话题有什么想在节目中和陈婷和所有的体育迷共同去交流的，都欢迎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与此同时，我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大蓝鲸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欢迎你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会听往期的节目。那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产品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那与此同时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好的，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那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也欢迎你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哪一座城市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继续进行。在昨天的赛场上，我们先总体的来看一下中国选手王曼玉一日双赛晋级了女单的八强和女双的四强。另外在昨天的男单赛场上，应该说小将周启豪的表现非常出色，他是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了男单的八强。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周启豪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
3: 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十七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三位。此前周启豪和他两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一度7-9落后，但他一分一分拼，连得四分。

0: 缺席了六七个月，所以我知道重回赛场有多么困难。如果离开巡回赛那么久，想要复出，就必须处理比平时更多的事情，尤其是心理层面。因为身体上准备好了，那就是好了，但是心理层面你会觉得，我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对辛纳来说，是膝盖可能影响方方面面，影响每次移动。我相信他和团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过去几年，他和阿尔卡拉斯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毫无疑问，网球界会想念他。辛纳考虑得很长远，我支持他的想法和心态，要延长职业生涯的时间，这样才有更多机会去实现目标。
1: 好的，在北京已经拿下了他的中网第七冠之后，在上海的大师赛，在 ATP 一千的赛场上，哈，这个德约科维奇会有怎样的表现，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我们也拭目以待。
2: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3: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2: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4: 你崇拜的是什么？
5: FM 101.1，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体育。

可能也不单纯说我换一个教练是不是就能够好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这次为什么会出现这边国家队在打着热身赛，然后另外还要再派出一支队伍 U23 的队伍去参加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四年一度的亚运会赛期和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的窗口期高度重合，无论是在国家队的历史上还是亚运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应该说呢，在目前中国足球依然处于低谷开始向上爬坡的情况之下呢，主教练邵佳一和男足国家队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的啊。当然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些让步的时候呢，应该是很清楚这种让步有可能会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啊。而事实情况也是这样，现在的邵佳一和国家队已经深陷这一风险和重压之下，但是在人员选择方面呢，邵佳一和国家队还是优先让位于安东尼奥和亚运队啊，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国脚。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U23 这支国家队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国脚都是跟着亚运队去征战这个本届亚运会了。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些客观的原因，就是人员不整，这是客观的原因。但是三连败，我们真正需要思考和总结的是什么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国足一直都是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我们不定期的给各位送来精彩的福利，所以大家值得期待啊。昨天呢，我们已经迎来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了，叫寒露，这是一年当中啊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哈。
1: 寒露过后呢，冷空气就会变得更加活跃了。北方深秋已至，但是南方的秋意才刚刚开始铺展、嗯。但是南京街头巷尾的桂花香已经很浓郁了，
0: 对，好香啊！
1: 会担心一场秋雨会不会把它们全部打掉？
0: 哎，那好消息是这段时间啊，你也别说江苏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晴好为主了。
1: 太好了，也就是说赏桂的时间还会被拉长。
0: 嗯，
1: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24到25度。
0: 嗯，最低温度有13到14度、嗯，所以白天你就看起来它整个温差大概达到10度以上啊。
1: 对，那其中哈，像是连云港3天的温差是达到14度之多了，早晚和白天的体感仿佛就像是两个季节一样。
0: 对，那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呢灵活来调整。你比方中午的时候可能穿个短袖就行了、
1: 啊、嗯，然后到了晚上，我昨天晚上出门散步还是要套个厚外套的，
0: 要的要的、
1: 哎、我昨天就去了你推荐的那个
0: 啊
1: 新开的商业中心
0: 光环花园。这么快啊，你的这个行动力我觉得真的是要点赞哈、
1: 哎、你说要不怎么能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呢？就是好玩好奇，去了之后人真的蛮多的、嗯、都已经8点快9点了、
0: 哎、
1: 哇，那边的来逛的来散步的市民还是络绎不绝，
0: 然后孩子们就坐那个秋千。
1: 对， 对，而且我发现那个地方的量化真的很漂亮，就像你拍的照片一样，
0: 是
1: 有远处的这种像月。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奇妙，我们到美国逛一逛。最近呢，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呢，旅美大熊猫青多的一些意外惊喜啊。
2: 因为我们经常说嘛，好的风景绝对不是在目的地的，就是在路上，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1: 对，
2: 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一下哈，大家来这个就分享的这些各地有特色的服务区。
3: 第七，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靠近东桥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一二辆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遂宁北附近，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附近， 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路段都是受占到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因为里面小桥流水，江南人家一应俱全、
2: 对，然后小智说：“哎呀，说真的，以前跑高速进服务区，那就是为了上厕所，然后加上灌一杯热水。”
1: 哎，对对对，就感觉
2: 对吧？然后说现在我们江苏的这些服务区，我好几次下了高速，还特意绕回去去打卡。
1: 哦、
2: 你刚刚说大风哈，那个上次我停了2个小时。但我家娃没有喊一句无聊，就成为一个遛娃的新选择了。
1: 还真是哈、就像阳澄湖也被誉为叫高速路上的拙政员。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个钟姐呢，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在贵州有一个天空之桥服务区，它被称为叫云端之上的桥梁科普馆，因为呢，毗邻世界最高混凝土桥而特别得名。它拥有绝佳的观景平台，能够欣赏到将近200层楼高的那个桥塔和云海翻涌的壮观的景象。
2: 哦，哎，这个是值得去看看的，但是你要不恐高，对不对？
1: 哎，不恐高。然后他说，关键你们知道吗？这个服务区里面还特别设置了叫桥梁科普馆，他利用了 VR 的技术，还还原了建桥的过程，还建有天文馆，让游客在晚上的时候能观测到星空啊。
2: 哎，这个也很好玩。这个小种说，他上周自驾走了沪陕线，他特意是把导航停靠点全部设置成了网红的服务。区
1: 哦，
2: 所以一路是从大丰到方茂山再到梅村，就一天下来啊，连下馆子的钱都省了，因为很多服务区有那种试吃的小吃
1: 啊、他就是这样占便宜的，是吧？
2: 而且他觉得是不踩雷，然后有一些买了一些本地的一些特产，性价比比外面的商圈要高很多。
1: 那我知道他就从常州嘛，然后到无锡、到苏州，
2: 从大丰开始的，
1: 哦、
2: 他盐城的小伙伴，对，
1: 哦，可以可以，
2: 一路开出省。
1: 哎，这边呢还有一个小人，这位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拓展视野的方式，他说你们知道吗？广东当地有一个叫博桥服务区，它就是荔枝主题的艺术地标，它就是那种剥壳的荔枝为灵感设计了这个建筑，然后呢，甚至于有一些区域还比较像那个荔枝叶，然后室内呢也通过了全息的投影展示了荔枝的种植史，然后呢，它那个充电桩啊也设计成了荔枝造型，让很多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一定来广东博桥逛一逛。那我想我们江苏广电的各位员工朋友可以去，因为我们的台又叫荔枝台，对不对？
2: 荔枝人去一趟荔枝服务区。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服务区，这是我之前自驾去浙江的时候路过的桐乡服务区。
1: 桐乡，
2: 它有什么特别呢？你像我别的服务区，你只能上高速，你肯定才去享受服务区。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地方它是全国首个叫立体开放式的高速服务区，
1: 就是你不走高速
2: 也可以去服务区，
1: 也可以到服务区。
2: 它就是高速也打通了，然后跟城区也打通了。你城市的车辆就直接就可以开进去，而且它里面有什么活体的蝴蝶科普馆啊、飞移的飞天表演，还有3000米的你喜欢的奥莱区，就去买买买购物。你知道桐乡还有桑蚕丝，包括桐乡当地的羊绒产业，其实我们江苏这边很多的羊绒的加工厂用到的就是
1: 桐乡
2: 的产的羊绒。对，然后桐乡的各种宝菜、特别的好吃，我上学的时候什么黑鱼宝啊、鸡爪宝啊、在这个服务区也都可以吃到，特别正宗。
1: 就是吃宝不一定到广东，其实在桐乡也能找得到、
2: 也是，但是比广东的宝那个分量要大很多很多，很下饭。
1: 我们江这一带的人都实在啊，对不对？
2: 对吧？这个是可以去看一下的，然后15分钟从这个服务区就可以直接到乌镇了。所以他现在你在全国的范围来看也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服务区的一个亮点。
1: 不得不说啊，浙江的朋友是特别有经商头脑的，对吧？
2: 对，然后但是浙江的朋友之前聊过，他们开车来到江苏还是会被我们江苏的服务区惊艳到
1: 啊。怎么呢？
2: 其实浙江服务区在全国做的已经不算差了。
1: 对，你们做的已经很棒了、
2: 路也修的都很好，服务区也很气派。
1: 是，
2: 但是他来到江苏还是觉得，天哪，你们江苏服务区的主题实在是太多了。怎么能到一个地儿就能有一个主题？说你们是现找的、还是？我说好像每个城市就是
1: 它有一些特色，对吧？
2: 对，
1: 你想到那个常州，对吧？方茂山就是以那个恐龙为主、
2: 对啊，然后阳澄湖呢，自然而然就是
1: 大闸蟹、
2: 嘛，
1: 江南水乡 这种特色啊。哎，没想到现在大丰也出圈了，你看又把我们的这个美人鱼，然后呢，包括他当地的这个四不像啊，都融入进去，我觉得挺棒的、
2: 包括我们泰州有一个服务区，他还卖那个黄桥烧饼，叫服务区名字叫什么忘了？
1: 就是泰州的。
2: 对，然后他那边的那个小吃，当时在高速美食节的评选上，我记得也是拿到了前3名的好成绩。
1: 我这么一想啊，南京的这个服务区啊，要好好的建造一下，就是以鸭子为主题的各种美食啊、文创啊，
2: 可能南京的主。

0: 题能拿出来的牌太多了，王牌太多了，
1: 包括《红楼梦》对吧？也可以当做一个服务区的主题、啊。
0: 哎，你别说哎，哎，在服务区如果打造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红楼梦》的演出，
1: 哇，那不得了！哎，我们就不用再到北方去了，对吧？因为现在北方那个戏剧城
0: 对也有，
1: 只有《红楼梦》，那我觉得在南京也可以做一个嘛，对吧？哎呦，
0: 那我们俩想的蛮好的。
1: 哎，南京文旅部门有没有听到我们两个的建议？在南京的这个服务区，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
0: 服务区现在好像确实没什么。
1: 特别
0: 明显
1: 的
0: 主题，
1: 对吧？南京好像就
0: 我们有个仙人山服务区是吧？
1: 仙人山，然后我了解一下
0: 黄栗树服务区，
1: 黄栗树。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压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2: 旅行先生，您国庆假期呢，江苏文旅市场的热力值拉满，哇，沉浸式的演出演绎呢，带来了新鲜的体验。音乐节、演唱会呢，催生了叫观演加旅游的风潮哈。
3: 创新多样的票根政策也是持续拉动了消费活力，多元业态持续出圈，江苏文旅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
4: 国庆假期，江苏各地沉浸式演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推动旅游从看风景升级为入画境品文化。在江苏园博园，寻梦焰火世界大型沉浸式音乐焰火秀璀璨上演，绚烂烟花腾空而起，与动人音乐勾勒极致浪漫。在苏州常熟，实景诗词剧《常熟物语》打造园林送风常州宫宴，江湖悬赏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秒穿越。在徐州，云龙湖上的山水实景演出鹏程风华，徐州艺术馆的汉宫月夜、汉文化景区的楚王有话说等互动演出，让历史可知可感可互动。在淮安清江浦景区，非遗打铁花、鱼灯巡游、运河演出等好戏连台。清江浦旅投公司运营策划部经理邵莹莹：
5: 旅游的新风向很明显，游客不再只追求简单拍照打卡，更加看重文化内涵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国庆假期，我们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和潮流主题市集，把运河老城的文化故事传递给游客。今年假期的游客人数提高了将近三倍。
4: 国庆假期，音乐节演唱会成为江苏文旅的流量密码，跟着音乐去旅行，引爆出游热潮。南通子廊音乐节两天吸引近7万名观众，35岁以下年轻乐迷占比超过66%。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热力开唱，吸引2万名乐迷齐聚江岛，65%的观众来自省外。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4天吸引13万乐迷，大批乐迷跨城赴约，拉动周边住宿餐饮消费火爆。游客：
6: 我从香港来的，然后现场的氛围都挺好的，都很清晰，所以都很方便。
4: 常州湖畔咖啡主理人潘丹峰：
7: 我们每天接待人数大概有1000多人，相较于平时呢是3到4倍。
4: 为更好的服务游客，江苏各地暖心服务、惠民福利持续加码。比如泰州国有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免费。扬州政府食堂连续8年对游客开放，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诚意满满。尤其是江苏各地针对体育赛事、演出演绎、演唱会等创新落地票根政策，激活文旅市场。比如苏州昆山依托戏曲百戏盛典，打出票根经济，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畅游周庄，并享受餐饮住宿优惠等，用一张戏票撬动消费市场。在盐城，游客手持苏超票根可畅游盐城64家 A 级旅游景区。市民王先生：
8: 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球迷，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这次呢既看了球，还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凭着票根去心仪的旅游景点旅游，非常的开心。
2: 哎，你也别说，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一个新的现象，就大批的游客啊，不再一味的涌向超大城市和头部景区，而是踩下了油门，驶向了山水掩映、烟火升腾的叫小县城哈。
3: 你看，曾经扎堆一线商圈的连锁品牌也加快脚步向下扎根，把首店开进了县级城市的商场街区，两股浪潮相遇，也勾勒出我们江苏

0: 全新的消费途径。
1: 奔县城去成了这个假期崛起的风向标，奔县的人奔的是什么？金秋时节，苏北小城盱眙烟火鼎盛 ，K 街上人声鼎沸。国庆前三天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49.2%。象山公园里客流云集，深蓝之眼搭配独特的崖壁地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一股县城特有的浓郁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外地游客
2: 趁着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到象山公园这里转转。这边空气清新，景色也很漂亮，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3: 我们是从宿迁过来的，早就听说盱眙的山水好，龙虾好。
4: 原因啊，就是游客们已经开始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旅游体验，或者说呢，对很多的景区啊，你看向上看，哇，全是背影；向下看的全是脑袋的逃离。而县城旅游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县城自身它也变强了嘛，对不对？
0: 相较来说，人还是会少一点的。
4: 对，
0: 那也不是那种设施相对不足的偏远乡村，所以大家可以在白天去到山里、去湖边、去古村落，晚上再回到县城吃饭住宿。你看这样既可以接触自然，又不用牺牲那种基本的生活便利。这实际上也满足了很多人今天的一种旅游需求吧，就是不是去完成景点，而是去过几天不同的生活。
4: 哎，你讲的真对啊！你看很多的这个迹象已经表明了，大家呢奔县游已经不再单纯的为了寻找一个便宜的旅行目的地，而更多的是为了找寻一种更有地方特色、更松弛也更加生活化的旅行体验哈。
0: 过去哈，一个地方可能只有一个著名的景区是可以赚钱的，但如今都是以点到面嘛。如果把景区、古城、乡村、美食、民宿、商业街还有一些节庆活动连接起来，整个县都可以成为旅游的目的地，这也是奔县游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良率连续四年保持 100%。 今年233国道建设服务区将投运，331国道安宜服务区将开工，同时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300公里，桥梁100座，实现乡镇15分钟接入普通国省道网。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而他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4: 秋游南疆的行程。然后
5: 我们是双飞哦，
4: 对，看了那个价格我都惊讶了，四字开头，4000多块钱，
5: 双飞才4000多，
4: 对，直飞喀什，你知道吗？
5: 买两张机票，因为我这两天正在给我父母买机票，
4: 哦，
5: 买两张机票从新疆，然后。

0: 看奇迹。
1: 羊肉正肥，然后各种各样的植物也都开始丰收了，其实也寓意着最美的景色到了。所以每到秋色，每到这个深秋，我就想去一趟内蒙，就想去一趟东北，当地哈、白桦林铺展，深浅交错的金黄，还有五角枫啊、林寒染红这种淡红的颜色，包括斑斓的秋色，让塞北群山的磅礴之中更添了几分诗意。
2: 大兴安岭西南路的童话小城二山迎来了一年当中色彩最绚烂的模样，然后怀抱城区的林海山林，包括金黄橙红墨绿啊，都是错落交叠的。
1: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你去啊，你去玩两天，真的跟在城市里面是不一样的，
2: 是吧？
1: 你落地之后，你看到那种漫山的金黄层林尽染，然后起伏的山峦，而且北方的空气是那种很干冷干冷的，
2: 对，
1: 吸进去之后好像把你的肺都要刺穿的那种感觉。整个人一下头脑都会变得清楚，
2: 就是清冽感，对对，
1: 然后整个人你眼睛看到的是大景，闻到的是那种清冷的这种风，哎呀，一下就觉得整个人都开阔了，真的是这种感觉。
2: 民间呢自古还讲究叫秋冬养阴，顺应时节来调养我们的身心，所以草原上的牧民啊，在这个时候就会熬煮一锅的奶茶，
1: 对，
2: 然后醇厚咸香，温润我们的脾胃啊。
1: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草原奶茶一般都是咸奶茶，
2: 对，咸的，
1: 你要看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口味。
2: 山区的老百姓呢，也会把收集的沙果啊、山钉子啊，它会制成那个果丹皮，消食化积，然后生津活血。登高望远呢，郊野徒步也是当下不少人的一个赏秋首选啊。
1: 我这两天刷到很多东北老乡的视频，他们都开始猫冬了，还有延边的朝鲜族都开始做辣白菜了。
2: 那当地是不是？

0: 您开始就是从暖气了，我感觉
1: 过年在做准备了，
0: 还真是啊。寒露之后呢，这个塞北寒风呢就会渐渐的更厉害一些，所以大家也要结实的添衣保暖。有句话怎么说，叫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这些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保暖工作了。
1: 那我们虽然南方才刚刚进入到秋天的状态，但是北方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深秋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那各位，你最想去哪里看看秋景呢？此刻哈，可以加入到我们去旅行的大家庭，跟大家一起七嘴八舌的来分享。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圈。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
2: 自己招的也好啊，也客气。书信看完了，吕蒙啊对着使臣说：“哎呀，您辛苦啊，我呀不得已而为之，才占据了荆州啊。”啊，辛苦您回去跟二金侯说清楚，嗯，替我吕蒙善言致意。先生啊，您先到驿馆休息啊，回头呢我这边再安排。今天晚上给军侯写个回书，您呢也帮我解释解释，我若不占荆州，荆州必落入曹操之手啊。啊，就这样吧。使臣想说什么

0: 来不及，人家把嘴封上了。喝完酒之后，吕蒙又把这位使臣送出帅府。哎呀，这使臣呢，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啊，这吕蒙对自己高看一眼；难过的是，这个事情啊，说实话，办归办了，但是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啊，你光凭一封书信，人家吕蒙凭什么撤出荆州？哎呀，行吧，我先到馆驿看看吧。使臣到馆驿一看，嚯，这人都挤满了，这什么人呢？这仔细这么一瞧，关羽手下那些军校家眷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这使臣一瞧，哦，大多数都认识啊，这是我家将军的夫人啊，母亲，哎呦，王中军的哥哥，孙主簿的儿子。好家伙了，这些人这都是我们二军侯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呢。哎呦，这怎么都在这儿？大伙儿一瞧这使臣呢，哎呦，回来了，赶紧吧，呼呼嚷嚷全给他围起来了。哎呦，都问他，咱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啊，快点吧，啊，此地不宜久留啊。不是，那你们怎么都上我这儿来了？哎呀，你是有所不知啊。哎呀，我们担心的是未来。但是之前呢，这江东人马杀进荆州的时候啊，确实啊，对于我们还真不错。我们想完了啊，这回这命啊就扔到这儿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乌军是秋毫无犯。我们这些人家里边都很太平啊，而且江东还按着月给我们发粮饷啊。哎呀，但是未来什么样谁都说不准呢，毕竟啊，他们有意安抚我们呢，也是为了这荆州里外的太平啊。可是未来但凡闹点什么事儿啊，闹点什么矛盾，再说了，这军侯这儿再打过来是吧，必定老百姓要遭殃啊。我杀出了3000精兵，挡住了关羽的前路，为首一员将立马横刀。哦，关公定睛一瞧，正是江东将星。将星在马上看了一眼关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关将军，将亲奉令在此，恭候多时了，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更待何时？听完这番话，关云长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他笑什么呀？江东的蒋钦现在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呀，这叫什么？这叫龙游浅滩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蛟龙正在沙滩困，我现在困到沙滩上了，小虾们都敢跟你开玩笑啊！好家伙了，还让我投降？蒋钦呐，蒋钦呐，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关公唰把这青龙刀是举起来，把蒋钦吓一哆嗦，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再又一想，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呀。我们人马多呀，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还没走上十个回合，蒋钦让关公是杀敌大败。关羽这儿举刀就追，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就把蒋钦劈成八瓣，把关羽给恨的呀。追过来追过去，跑过了这山边，这蒋钦不见了。关羽刚这么一愣，听左边，
1: 请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是于10月4日正式落幕。我们中国亚运代表团也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最后呢是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和83枚铜牌的佳绩勇夺第一名。那作为国家公益彩票，我们中国体彩也曾先后为国内承办的3次亚运会配套发行了一系列的亚运彩票。比如说在1989年的5月10日，当时国务院同意在全国发行第11届亚运会基金奖券，那采用发行彩票方式为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筹集资金，在世界上早有惯例，但在我国为亚运集资发行彩票还是第一次。那么看到当时基金奖券的发行成功，不仅是改变了筹办大型运动会由国家包揽一切的传统做法，也起到了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功效，为今后全国统一发行中国体育彩票、发展体育事业都摸索了道路和积累了经验。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请问看到前3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4、1。广州亚运会是于2010年正式举办，广州也成为了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那么看到在2010年，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了广州亚运会的会徽和吉祥物电脑彩票，那吉祥物祥和如意乐洋洋，表达了吉祥和谐、幸福圆满和快乐的美好祝愿，也传达广州亚运会和谐激情的理念。那杭州2022年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是我们中国第3次举办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杭州亚运会是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定位，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为目标，秉持着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会理念。那么在2019年12月15日，中国体育彩票杭州亚运会主题即开票，杭州2022也在浙江省正式的上市。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请我们看到前5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4、1、7、2。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了1万亿元。公益金呢，不仅用于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更持续支持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等等众多的民生领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6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4、1、7、2、3。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6、4、1、7、2、3、5，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神公证处公证员周莹、石珊珊。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就完成，天地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

0: 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2: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3: 好，欢迎你在下午的14:07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嗨，大家好，我是杨晓，非常高兴又在下午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见。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
3: 是的，此刻呢我们的抖音啊上车吧兄弟也正在为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上车吧兄弟的抖音号，来找找我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
4: 哎，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聊那些匪夷所思的车辆故障。
3: 哎，怎么了？觉得
4: 给大家一个聊天的机会嘛，对不对？昨天不是想聊嘛，就今天接着聊吧。啊，
3: 对，也不光是就昨天那个事儿了。其实呢，在之前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汽车测评，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叹为观止啊。除了踩断刹车之外，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就您所知道的一些比如说在网络上发酵的有趣的一些测评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4: 聊一聊那些匪夷所思的车辆故障欢迎
3: 出现的问题。反正到现在大家还是一头雾水哈。
4: 反正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最多的视频，就是刚才春荣你说的啊，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添乱啊，友商现在纷纷的在插刀的啊，
3: 是，这个不管是不是插刀吧，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能采用回避的态度，我的观点就是该认错就认错，
4: 对，
3: 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就主动承认，千万不要说藏着掖着，你毕竟是卖到70多万，对吧？最低价70多万，动辄要上百万那台车，而且你之前又是这么的这个热销的一种状态，所以一定要给车主一定相应的说法，你至少在开起来要让大家心里又有一种安慰感吧，有一种安全感吧，对吧？
4: 我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它跟钱都没有关系，它就是7块钱你能造出一台车它都不应该断
3: 啊，
4: 对吧？啊，就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不应该断，对吧？至于说这件事情不能说啊，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想换我给你升级，这个事情是过不去的啊。如果你想过去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终查出来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供应商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是生产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
3: 对，反正不要轻易的背锅吧，就是至少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4: 对，
3: 而且就现在目前给到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够的啊。
4: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相关的消息吧。那么目前得到一条确切的消息啊，在明天的时候，吉利银河战舰700将会正式的上市，这台预售19.98万的方盒子在市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家是不是也可以预测一波啊？
3: 啊，是这个吉利终于开始推方盒子的车了哈，
4: 终于要上市了啊，
3: 要上市，
4: 这个价格跨度非常大，19.98万到39.98万啊，
3: 38.98万啊，反正是它的一个顶配的版本。
4: 对，
3: 至于这台车呢，是吉利，当然他们可能以前也没有太多造方盒子的经验啊，这次呢突然端出了一台方盒子的产品出来，
4: 而且三电机，
3: 还给了192线激光雷达，
4: 对吧？四驱，
3: 对，5米多的车长。就是基本上反正从整个参数啊，从给到的配置啊，从目前流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来看呢，还是非常有卖点的，而且又是吉利的首款方盒子的这种尝试。因为现在市场上其实包括像方程豹系列，像坦克系列，其实已经把方盒子基本上这个蛋糕切的都差不多了，你看奇瑞也想过来去分杯羹，吉利也想过来分杯羹，但是这个市场是不是就那么容易被侵占得了？
4: 对，
3: 我觉得这可能还要看后期关于产品方面的能力了。
4: 反正方盒子现在特别的多啊，
3: 是是是，
4: 到底谁能够去一统江湖啊？哎，而今天我还看了一条消息
3: 啊，
4: 说大家仔细想一想，坦克都已经2年没发新车了，
3: 3年。
4: 23年，
3: 对
4: 啊，没发新车了，
3: 是，
4: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有发新车，大家都在出方盒子，为什么方盒子的坦克不去更新了呢？
3: 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吧，就是现在至少很多品牌已经开始慢慢的看重方盒子市场了，
4: 是
3: 说明它肯定还是有很多潜力的，对吧？
4: 还有一条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也有人在问，我们今天再更新一条消息，在昨天的时候关于一汽丰田还到底怎么去运行的这个问题呢，算是有一个官方的最终一个回复了啊。
3: 是的，目前呢就是一汽和广汽呢是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然后呢一汽丰田和广汽呢是经过友好协商会建立全新的三方

0: 战略的合作框架，而且像广汽呢会持有一汽所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这个股权，
1: 是，
0: 对，然后一汽丰田呢是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的主体会继续存续，并不是说一汽丰田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中国一汽呢也将会成为广汽的战略股东，其实就是一个合并，一个合并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吧，
1: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接下来丰田在国内的整个的一个重心，
0: 而且它总得要留一个火种，对吧？
1: 是，
0: 万一广汽可能也不太行啊，它至少一汽也可以就是突然在那冒出来，反正丰田我觉得它肯定会有很多的私心，尤其是跟一汽这样的大企业去进行合作，在中国又耕耘了这么多年的合资品牌，曾经又成功过，
1: 对，
0: 现在他们又得去重新的去寻找新的方向，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1: 好，这个是一条消息，大家如果想聊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上车吧兄弟里边去留言啊。
0: 哎，
1: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稍微觉得又有点挠头的这样一件事儿哈。比亚迪官方发布了旗下中型 SUV 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图
0: 啊，
1: 这个车呢内饰跟大唐的内饰不一样 啊，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的矩阵，它是用的是这个大连屏 啊，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内饰。是，我就说就是接下来你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到底去买谁的问题
0: 啊。就
1: 在腾势上面其实之前就有过，因为腾势的 N8 和这个 N8L 在内饰风格上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你买更高配的这个 N8L 呢，它用的是老一代这个内饰。这个海獭在日本不是卖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知道它卖的没有实际交付没有那么好，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于进口车的补贴跟它国产车的这个补贴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对吧？所以呢在这个买车的时候，虽然它的车配置很不错，但是在价格上面大家就很敏感。我最近得了一条消息
0: 啊，
1: 比亚迪的就是那个日本的铃木要做一台新的 K Car
0: 啊，
1: 然后性能上面要比肩海獭
0: 啊，
1: 然后价格上面据说比海獭要便宜不少
0: 啊，
1: 但是它用的是比亚迪电池
0: 啊，
1: 比亚迪将会向它提供电池，让它来生产 K Car。所以我现在突然在想，比亚迪做海獭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其实只是抛了一块砖
0: 啊？
1: 就是我告诉你，我也能这么做
0: 啊，
1: 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说，他是希望他们本土的经销商来采购他的零部件，在之后就买燃油车。前几天朋友已经开始叛变了，是不是？说哎呀，用完之后就觉得真香，是吧？
0: 刚说到充电，其实倒想分享一条换电的消息，就是在今天蔚来也特别提到了他们11假期用户的一个家电报告，然后说到了他们的9567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已经超过200万次了。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其实把华东地区去绕了一个遍，然后呢一路都在换电。他自己说，就是自从开了这个车，他其实换电会觉得比充电香很多。当然，因为他是用户嘛，所以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肯定是一片褒奖了。但是其实你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当充电这个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对头疼的事儿的时候，这个不可否认啊，有的比如在这国庆头啊国庆尾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充电要排队，或者相对体验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换电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其实蔚来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换电，我觉得也终于在可能从去年开始，你已经能够看到它慢慢的开花结果了。大家已经不再提说换电这事儿不靠谱啦，或者说智商税啦什么的，慢慢的大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其实换电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主要我是觉得就是换电是一个很省心的一件事，因为它停过去之后连倒车都不用你自己倒，所有东西都给你弄好了，对于很多不想烦神的人来说就很开心。
0: 其实它是我觉得解决的最根本的是信心的问题，就是原来大家会觉得换电这事儿不靠谱，甚至会说哎呀这个车企什么时候倒闭呀、对不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体验了换电，去感受了换电，然后你又看到未来换电的数字不停的增多，它的用户在使用换电的时候整个的感受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甚至它还不停的给一些福利一些优惠让你去享受换电。所以我觉得其实
2: 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
0: 那炸药炸，
1: 炸药炸的，
0: 还有一些测试，就比如说设置一个距离，然后去钻卡车的这个车底，对吧？就像就这种极端的追尾的一些项目的测试，就这些项目的测试呢，说实话，其实是在模拟一些真实的环境啊。
1: 但是你说一下大众。

0: 大众前两天拿那个爆米花锅
1: 啊，
0: 去炸他的那个，就转他的那个车。
1: 是，
0: 你说他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1: 是，
0: 对不对？但是老百姓能看得懂啊，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 ，Mr. ZR， 我不是帮他洗地什么的，我只是说我看到了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我们要把各种声音传出来。
1: 对，你不要纠正我的这个观点，我的观点说的非常非常明确了，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要等官方的一个回复，但是官方现在给的回复让我们完全看不懂，所以到目前来讲，官方是说给你升级，但是没有从原理上告诉我为什么要升级，对吧？
0: 我们刚才是在说有一种视频啊，现在在告诉你那种车有智能驾驶辅助，所以你不需要这么大劲去踩，
1: 是
0: 吧？
1: 不
0: 是我们
1: 有这么大的怨气哈，我跟你是一家的，好吧？
0: 不是我们在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别说它是70万的车，它就是77,000块钱坐一台车出来，它也不该断，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网上这个很多事情啊，就容易捕风捉影嘛。
0: 不是，
1: 就是他不看你前面，
0: 他只看一段嘛，就正好打开了嘛，就这么去说。
1: 对对对对对对，使劲洗，哎呀嗨，我们没有洗，大哥。
0: 不要不用。
1: 我们自己造的东西都不敢买了，20年知道这个也不至于啊。
0: 就是，而且昨天其实大家还看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好多的复合材料的相关的供应商，其实，在。要涨价，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供应链上的相关的问题。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它可能是石油制品，石油的价格的上涨带着整个的价格体系的上涨，但是你要去内卷，要去卷价格，卷到最后的是什么？就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当年你还记得在轮胎行业当中其实遇到过所以钒链胶的这个事情，钒链胶把它加了很多的回收料在里边去之后，造成了比如说新车的轮胎的这个脱皮，就是为什么国家要制止或者是要坚决的抵制说所谓的恶性内卷，就是害怕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用一些不好的零件或者是不是那么坚固的这样的一些零件用在你的产品当中，老百姓把它买回家去了，是不是啊？
1: 今天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大家在你说话的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底下评论，我已经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人是来带节奏的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人特别多，因为有很多是新人，完全不知道，他只是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想纠正我们在其中的一些字眼，告诉你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你们也不要指望说从我们口中透出一个什么很明确的观点，告诉你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是等官方的消息，我们也不会说就是表达说哎呀他肯定是不对的，或者他肯定是对的，我们不会这样讲的，千万不要带节奏，好不好？
0: 官方的媒体啊，就是这一点上面不是去追这个流量，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啊。
1: 对，你不要纠正我们，我们是合法的媒体人，好吗？
0: 就是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我个人跟大家讲，大家要盯什么东西？就我刚才说的，就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吃药，不是去看热闹。
1: 是的，
0: 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我今天其实我晚一点时间我会发一条这个视频啊。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我们现在买车，我们看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买车拼的不是价格，我们要拼的是信任溢价，什么叫信任溢价？就是你现在去买车，你去看什么？你去看他给你的承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能落地？还只是或者是只是一个所谓的纸，对不对？要去看信任什么？就是几年之后，你的三电出问题之后，有没有人管你？这些才是信任溢价，是我们买车应该看到的东西，而不是说它的车标是什么，它是什么品牌。这件事情从合资品牌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不能因为它是谁你就去花钱买它，对不对？那这辆车刚刚上市啊，一个 PPT 出来之后就几十万的这个订单就出去了，你们看到这个车是什么样子了吗？你们就去下订单啊，不能当这个小白鼠，知道吧？
1: 对，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就是我原来还特别不理解一件事儿，就是所谓的盲定这件事儿。对，就我到今天还是这个观点。
0: 我信任嘛，我选择信任嘛，但是信任的价格，信任的最后的成本是什么？是在你自己身上嘛，是不是？
1: 在我看来，所有的盲定其实都是盲目，都是冲动消费，因为你连车都没有看到过，只是听到就是那些就是所谓的发言人在台上讲两句话，然后给你一堆配置，给你几张图片，给你几个视频，然后一些博主给你几个视频，你就对这个车产生信任，而且你花的钱不少啊，20万、10几万，这个钱不是你凭空就能挣过来的呀，对吧？就是大家其实买车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一件大事儿，也是需要你去谨慎的，也是需要你去做很多功课的，不是说我脑子一热我就买辆车。好，如果你是非常有钱的人，你自己很任性，随意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不管你。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听众当中，至少都是相对比较理性的。
0: 对，
1: 而且买车这个事儿是一件很认真的事儿，要不然你干嘛要来问我们，或者跟我们去讨论这个事儿，对不对？
0: 所以我说就。

0: 就是现在大家去盯的东西，不是说去吃这个瓜，这个瓜我跟你说，你只是吃瓜的话，你后面瓜可能会吃到自己身上。
1: 是的，
0: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开那台车用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再讲一个非常可能不太恰当，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过去你一直盲目信任那些品牌，他也偷工减料，只不过他知道在哪些地方偷工减料，你不知道，你发现不了，是不是？而有一些偷工减料或者是降成本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经验不足，哎，我踩到了一个大坑，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应该聪明的是什么？要记住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汽车是有价的，但是信任是无价的。你不要盲目的去信任某些品牌，你应该相信你自己，我选一台适合我自己的车，对吧？
1: 我们再来说几个就是匪夷所思，因为我们今天话题是来聊聊匪夷所思的一些测试啊，一些有趣的这样的一些故障哈。就是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测评，就是某车企是一个家用舒适的 MPV， 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操控性，把它开上了专业赛道。我当时其实看到之后，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相信大家去查询是肯定能够查得到的。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做法，我看了之后就立刻掉头走人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趣，
0: 就莫名其妙嘛。
1: 首先一个舒适取向的家用 MPV， 他不停地强调自己的座位三排是多么的舒服，然后又是各个座位的平权，然后各种功能，但是你把它开到了专业赛道，
0: 上赛道
1: 了。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对不对？这就完全让人想象不到啊。
0: 不是，就所谓为了就是投其所好。
1: 对，他关键是他还告诉你什么推头啊，什么侧倾大用这样的一些专业术语去迷惑大家，告诉你我这车不推头，我还没有侧倾，我还就很舒服，对吧？这个不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吗？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0: 就最近的车市有一些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被放大了，但是这个放大的时候呢，过程当中最终它可能必然要经历过这一段。
1: 是的，
0: 最后慢慢大家才能沉淀下去，才能知道我们。

0: 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
1: 和施工的顺利进行。从今天，也就是10月9号起，到11月30日的24时，环山路金润大道路口以北约300米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措施和我们镇江的车友以及准备最近来镇江游玩的听众重点发布一下。
2: 嗯，
1: 管制的路段会实施局部车道封闭施工，路段的通行能力会降低，请有条件的车友呢，从金润大道、九华山路、南徐大道以及观塘桥路等道路进行绕行。同时请路过的车友们和行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2: 嗯，那听说还有一段这个重要的路段是涉及施工和管制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多久？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还有一处呢，是涉及高速路段。
2: 嗯，
1: 由于扬州至温州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要进行改扩建施工，
2: 嗯，
1: 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的9:30起，至2027年的4月28日24时，会关闭 S35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关闭丹阳新区枢纽 G42沪蓉高速转 S35富力高速丹阳方向匝道。
2: 嗯，那这个提醒是非常及时的，正好就是从明天开始，明天早间的9:30开始，和大家再提醒一下，是扬州至温州的乐清高速，丹阳至金坛段要进行改扩建啊。那可能很多车友也关心，那这一个路段如果一旦这个封闭的话，有没有什么绕行的路线？
1: 如果车友们选择走高速公路的话 ，S35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封闭之后呢，可以选择 G42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丹阳东收费站。
2: 喂。喂，好，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信号啊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稍事等待一下，待会儿请我们的这个陈警官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陈警官刚刚的这个提醒是非常及时的，我们再和大家强调一下，正好是从明天早上，也就是10月10号早上开始，扬州至温州的这个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要进行改扩建的这个施工，那也就是说从明天早上一直要到2027年的4月28号会关闭 S35的富力高速丹阳新区的这个收费站。那具体的一些绕行路线，我们今天会邀请到来自于镇江市交管支队的车管警官主持人陈子和来给我们在线介绍一下，进入我们的权威发布。
0: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2: 对，这个提醒是要敲黑板的，就是大家要下载我们的交管12123的 APP 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点击一些链接和信息。那确认确实有违法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
1: 目前的处理渠道呢主要是有3种。
2: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的选择。第一种呢是线上处理，是最方便的。
2: 嗯，
1: 大家只要打开交管12123 APP， 绑定本人名下的机动车之后呢，在违法处理页面就能够看到所有未处理的违法记录，点击选择需要处理的，然后按照提示操作缴费即可。
2: 嗯，
1: 这种线上的处理呢一般适用于简易程序，也就是罚款200元以下，记分6分及以下的违法。
2: 嗯，
1: 那第二种呢就是窗口处理，如果说违法积分超过了6分，或者说您对这个违法事实有异议，就需要带上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
2: 嗯，
1: 然后到辖区的大队违法处理窗口去办理。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会调取违法的照片或者视频，让您确认之后再进行处理。
2: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自助终端处理，现在有些车管所和辖区大队呢都会配备自助处理终端，它的操作流程和手机 APP 里呢差不多，适合一些不太会用手机的车主。
2: 嗯，

0: 那其实我们以前节目已经一直强调了，就是大家要合法合规的来处理我们的违法记录，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车主依然会有侥幸心理，会把自己的驾照啊，比如说觉得好朋友之间有义气，会借给朋友去消分，或者说花钱找人代扣分，那这种做法到底行不行呢？
1: 这个问题，
2: 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陕豫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路段往北京
1: 的驾校有所帮助。9月份呢，全市驾校培训质量排行榜排名前3的驾校分别是镇江恒通驾校，综合合格率是83.54%；镇江诚信驾校，
0: 明显的就是他们怎么来解决出行的问题呢？
1: 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确实有这种需求嘛，那这里呢有几种合规的方式给大家选择。第一种呢，就是使用合规的客运车辆，比如说咱们村里啊，可以组织一个包车，用那种有营运资质的小型客车来进行一个统一的接送。那第二种呢，就是分开来，咱们每个人呢骑乘一些合规的两轮摩托车呀、电动车。当然这里注意是要每人一车，因为电动车也是不允许载人的嘛。
0: 没错，
1: 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0: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我其实路况是非常复杂的嘛，因为弯道比较多，路口也比较多，而且呢道路比较狭窄，所以车速一定要慢，尤其是在经过一些村庄、学校、路口的时候。但是呢，大家算一笔账，这个省下来的几十块钱，和万一出事，它会带来一些医疗费吧、误工费，甚至是造成一辈子的残疾，这个孰轻孰重大家心里肯定清楚。而且面包车超员被查了之后，乘客同样是要被转运的，那中间这个耽误的时间可能会比你坐正规的车时间还要长，省下来的钱还不够折腾。
0: 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陈警官对于我们有出行需求的务工人员一些安全的选择，以及给我们广大的朋友再说几句心里话。
1: 好的，其实呢现在出行的选择非常多，咱们短途出行的话可以选择坐城乡的公交，或者是农村的一些客运班线，它票价也便宜，而且呢班次也非常的密。那长途呢就可以选择比如说火车呀、长途大巴，我们只要提前在12306 APP 或者是汽车站的官方渠道来购票，那它价格非常透明，而且呢安全有保障。如果说一定要选择拼车呢，也要选择一些有应运资质的车辆，拒绝黑车和超员车。咱们其实最简单，上车之前看一眼这个行驶证上的核载人数，然后数一数这个车里面现在已经坐了几个人，心里就有数了。
0: 希望今天陈警官的提醒啊，听到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到。首先就是不要去乘坐超载超员的车，而且要关注这个车辆要有牌，大家自己开车要有证，载人要合规，出行要安全。

0: 我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和丰收的秋收季节。那如果您在办理车辆登记、驾驶证考试等方面遇到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镇江车管所的服务热线。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 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588-9090，400-58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孜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 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
1: 将在连接将往智慧出行系统，提醒大家，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睢宁西6公里有小车和厢式货车追尾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后方车辆会有明显积压。G421沪高速南京往马鞍山方向离珞珈边枢纽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二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 此刻G251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翘旗枢纽附近，G42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到无锡北之间，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这些路段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 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 G152常态高速公路颍山枢纽至苏浙省界段扩建工程正式开工，常态高速公路是我国 高速公路网 G15沈海高速重要并行干线， 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纵向主干通道，是串联苏浙两省贯通南北的核心省际高速通道，北京苏通大桥街京津冀地区、南达珠三角地区，是长三角区域南北主通道之一，也是苏州市境内客流量最大的高速公路之一。此次扩建工程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设计速度120 20公里每小时，预计2030年底完工。项目的实施将大幅提升常态高速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有利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加强苏浙联系。同时，作为苏州市域首条南北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将集

0: 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10月9号啦，寒露节气已过，可是这个天气一点也不寒，我都觉得今天挺热的。那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两天基本上都是叫早晚凉，但是大中午的最高温度飙到了27度啊，后面可能还会再升一升，所以这个天气其实人也蛮容易感冒的。因为早晚比较冷嘛，所以大家在这个衣着方面啊，可以采用一个叫洋葱穿衣法。我国真是地大物博呀，因为这个疆域辽阔啊，所以这南北的气候是差异比较大。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近期有出游的计划，你要看一下目的地的这个温度啊。那在我们的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顶上这位朋友哎发来问候啊，他说我在湖南张家界打卡呢。那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旅行安排，国庆长假包括之前的中秋长假出去玩啊，说实话真的是要么就游客太多要么就是机票酒店价格都比较高，所以如果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话，我倒是觉得这种错峰出游真的是太划算了啊，太智慧了。好，在这儿呢代表所有咱们物色生活的听友祝你旅行愉快。说到旅游这块，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不说嘛，如果你时间相对自由的话，错峰出游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就从今天开始我查了一下，一直到10月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呢是比11假期要低了超过30%。具体的航线我也查了一下啊，你比如说从北京、上海、广州啊这些主要客源地出发，很多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到了大概200-300块钱这个区间吧。你比如说啊，北京飞到甘肃兰州最低我看了一下200块钱啊，上海飞到丽江同样是200块钱，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呢最低300块钱。你要知道假期期间啊，国庆期间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是4000多块钱哦，所以你想想看这得降了多少呀。哪怕就算是加上基建什么燃油费啊，像这个价格仍然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那么最近呢，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开始啊，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每一位旅客收取90块钱，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是收50块钱，这是分别上涨了20和10块钱啊。但10月9号，也就是今天，含之前出票的仍然是按照原标准收取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买票的话，每张机票还可以再省到10到20块钱。你看这账真是算得明明白白呀。但是我们

好了，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呢，是要给你物色这个减肥方法啊，因为很多人过了一个节之后，就发现自己体重蹭蹭蹭往上涨。当然，也有些人呢是比较自律的啊。你像河豚就说，假期之后我称了一下，竟然没胖也没瘦，哎。 所以你这个算是控制得很好。闲上之月呢，报了一个体重，那你这个体重还是很正常的啊，一六三五十四公斤啊，完完全全健健康康，真好，向你学习。那说明你在假期期间是没有暴饮暴食。其实，在假期我看到好几个消息都是关于说平常啊在那儿节食，然后好不容易放大假了，在那儿猛吃。 甚至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呢，都吃进了医院啊，就是急性肠胃炎，需要动手术开刀的这种啊，这个就是过分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规律一下饮食，但是毕竟这放假的时候，人总是要稍微的放纵一下，所以长个几斤也是常理之中的事儿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告诉你哈，有几个关于减肥的基础疑问，有一些呢可能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但是有一些呢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接下来问你这个问题啊，你只要回答对或者是错就行了，你在心里回答，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报报体重。汽车月风行榜说我180，93公斤，180，93公斤，你是不是有点超重啊？当然超重不一定就是胖啊，也有可能就是你肌肉比较多，肌肉它是比较大众的嘛，是吧？好，问你第一个问题啊，请问想减肥晚上8点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错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来颠覆一下认知。还有的人呢是信奉说汗如雨下啊，我要去积极的运动，我大汗淋漓，这样可以减肥。其实流汗和减肥之间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流汗呢意味着你的身体在帮你自己降温，每个人流汗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有段时间我看互联网上啊，尤其是一些自媒体是比较怎么说跑偏，什么教大家裹上保鲜膜啊，在大腿上在腰腹上然后去运动，哎呀结果把皮肤都搞坏了，对吧？虽然是可以让你迅速的出汗，但是呢迅速的出汗原理只是你脱水了，这和减少脂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最好的减肥方法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合自己节奏的锻炼方法，而且呢你不能一下子把自己给练垮了，就是练垮了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坚持的啊。无论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那我是建议大家就循序渐进，以自己能坚持下去为准。好，今天我们是讲到了怎么样把过节的时候吃进去的那些东西长的那些肉啊，再把它消耗掉。其实那些所谓的特效食物啊，会让一些人觉得说减肥是很简单很神奇的，但我觉得不能长此以往啊，所有的捷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我觉得有效的然后健康的减肥之道就在于锻炼以及合理的饮食，偶尔吃一块什么巧克力啊曲奇啊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当然你不要天天吃暴饮暴食就行。好了，这是半年之前跟大家聊到的这么一个关于减肥方面的话题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大家说到自己的身高和体重都很匀称嘛啊。行，这是一件好事儿啊。至于今天我们的置顶图为什么是放了一张土豆的照片呢，哎，这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是广东啊有一位40多岁的陈先生，他最近因为一种低成本减肥法火了，而且呢我觉得这是可能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式，那就是用土豆替代米饭或其他的主食，半年瘦了25斤啊。受到这个消息的启发，今天中午我吃的主食就是土豆。行，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那在半年之后，我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科学依据到底是什么。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3: 好，
2: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即刻出发。
6: 交往之
7: 间呐、出境啊，都是自己，所以这个叫效率不是特别高啊。我争取尽快更新，也谢谢惦记着我的视频的各位朋友。好了，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想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啊，然后回听往期节目啊，听最新的播客节目，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汽车月风行榜问说，明天上班吗？上呀，明天星期六啊，但是正常直播，所以明天下午的4到5点，物色生活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4: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块，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

0: 丸子汤，
1: 嗯，不胀不咣当的，喝你那肚子里边咣当当的。
0: 哎，来一碗丸子汤，来，兄弟，我们吹一瓶吧。
1: 去你的吧！
0: 哎，本来喝不下去了，这回好家伙，直接喷出来了。
1: 啤酒撸串啊，
0: 撸串，
1: 撸串啊，对吧？烧烤配啤酒，
0: 啤酒来，各位，如果好喝个啤啤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1: 哦，
0: 啤酒配皮蛋。就是松花
1: 啊！
0: 哎呦，糖心
1: 哦，啤酒配皮蛋，
0: 糖心大松花，
1: 我的天哪！
0: 弄点陈醋，
1: 哎呦，
0: 撒上点香菜，不吃香菜都咱不采取
1: 了。对，那你撒别的，你撒点那个韭菜，
0: 撒点折耳根，
1: 说去，更不吃了那玩意儿，更不吃了。
0: 就是哎呀，陈醋，然后加点那个小辣椒丁，
1: 嗯，
0: 来吧，吃去吧。而且那口啤酒别咽。啊，
1: 哦，就啤酒和再皮蛋跟和在一块儿，
0: 和在一块儿，
1: 喝，
0: 嗯，
1: 但是别。
0: 就是、
1: 你看我那个
0: 就是热呀，
1: 漫威里边也叫恶灵骑士，
0: 嗯，
1: 嘣，脑子就着了，就你觉得脸皮在发烫，
0: 对
1: 对对，
0: 全是烧腾的、
1: 啊，哎，这个叫这个是黄酒，
0: 嗯，
1: 很多洋酒我们到现在我不知道配什么，
0: 天哪，
1: 塔基拉这种酒呢，据说啊是烈酒里边热量比较低的一种酒，
0: 还有一种叫塔基拉蹦，
1: 塔基拉蹦是它还得蹦呢，它怎么蹦？
0: 他是倒完了之后把那盐直接撒在那杯里边
1: 啊，
0: 差不多一个小子弹杯
1: 啊，
0: 然后拿过来之后拿一纸糊在上面，砰，打这个
1: 舔那纸，
0: 舔纸干嘛？
1: 这不都糊纸上了吗？
0: 猫
1: 的、
0: 啊、不是你帮一下子之后，你别让它都撒出来
1: 啊，
0: 大概蹲一下子，让它起那个化学作用
1: 啊，
0: 里边就冒沫了
1: 啊，冒沫，
0: 趁着这个劲
1: 儿哦，
0: 哎，你再舔这个纸，
1: 我还是舔纸，还舔纸，
0: 不是
1: 啊，塔克勒蹦就是把那塔克勒蹲一下，
0: 蹲一下，
1: 蹲一下，
0: 塔克勒蹦。
1: 现在的年轻人呢，也爱学这种仪式感。
0: 还有什么？就是在超市里边，
1: 嗯，
0: 买点这个小酒那个小酒，包括咱们熟悉的这个劲儿、
1: 嗯，
0: 然后那个什么酒，他拿过来之后。放点什么饮料调自己起名，
1: 哎，现在好多超市里边有这个配方，
0: 嗯，对对对，
1: 说你买我这个你跟那个饮料兑的一块、
0: 嗯、
1: 然后这几种搁的一块是个什么什么鸡尾酒配方，
0: 嗯，
1: 小超市里边他就为了卖他那过期饮料，你知道吗？
0: 嗨
1: 啊，
0: 饮料
1: 临期饮料，
0: 临期
1: 没过期，
0: 饮料一般不过期
1: 啊，
0: 九块
1: 快
0: 挥发了，
1: 嗯，威士忌加热还是加冰？加冰，加冰啊，威士忌加热了，那个跟中药汤子没有什么区别。
0: 您这个问题不是加冰加热，啊、您加小心吧。
1: 对，
0: 哪这么喝的？
1: 好，威士忌当黄酒喝喝不行吗？
0: 嗯，
1: 米酒，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清酒，配什么？配海鲜。
0: 哎，
1: 哎，
0: 嗯，
1: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说日本酿的什么清酒，实际上日本酿酒清酒的技术。真的是源自于我国的唐朝，
0: 对溜，
1: 哎，源自于我国唐朝、
0: 嗯、
1: 因为唐朝那时候还没有蒸馏酒高度酒，
0: 对，
1: 而且唐朝呢物产丰富、
0: 嗯、
1: 那时候已经可以用大米酿酒了，
0: 没错，
1: 你想想看，
0: 嗯，
1: 多奢侈，多奢侈，
0: 富裕，
1: 大米酿酒，一般这个米酒的度数在15到20度之间，
0: 哎，
1: 这种酒的度数的酒适合冰饮，
0: 嗯，
1: 但是别往里边掺冰啊，别往里边加冰块啊、
0: 嗯、
1: 那不行，你把这个瓶子放冰箱里，
0: 嗯，
1: 或者是拿一个冰桶把那个瓶子放里边，
0: 对，就镇着，
1: 哎，让它这个酒凉着喝，
0: 或者它还有那种专门的小壶，
1: 嗯，
0: 不是壶台啊，
1: 不是小壶不是姓壶啊、嗯、
0: 那小壶它这边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小洞，
1: 哎，
0: 然后它会把冰块放到里边，你这酒怎么喝都是冰的、
1: 嗯、哎、嗯、就拿那酒冰块一直镇着，
0: 然后蹲倒出来之后，
1: 嗯，
0: 这边夹着这海鲜，
1: 哎，
0: 吃着刺身，
1: 对喽，
0: 然后主食来一个，
1: 嗯，
0: 虾饼加肉，
1: 行不行，小饼加肉，我给你翻译一下啊，他说的是沭阳的一小吃，
0: 小饼加肉，
1: 小饼加肉，
0: 哎，了不得，
1: 好想吃火锅，你看又聊吃的，
0: 其实咱们现在已经有自产的，包括这个、
1: 有
0: 对清酒了，
1: 对，有
0: 很多都很好喝，
1: 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个牌子叫多几分之几，
0: 嗯，
1: 是吧，有一个著名的清酒牌子叫什么12/3啊，
0: 我们这不是广子、嗯、但是我们就是
1: 对，我也没说，我因为我记不住清他那个是几分之几了，
0: 嗯，
1: 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把那个糙米研磨以后，
0: 嗯，
1: 剩下的多少那个原料酿的酒，
0: 嗯，
1: 就是把那个剩比如说3/4，
0: 嗯，
1: 我得扔掉剩那1/4，
0: 嗯，
1: 用来酿酒、嗯、说明它这个用料比较金贵讲究。
0: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威士忌啊，山东的威海
1: 啊
0: 有一款威士忌
1: 啊，
0: 我上次我去的青岛，本来想绕趟威海，时间来不及了
1: 啊，
0: 回头再去我给你带，
1: 哦，
0: 咱俩试试，
1: 行，什么时候再去呢、
0: 那个、那个现在就动身，
1: 好，
0: 即刻出发，
1: 下礼拜一吧，好吧，
0: 早日登程，
1: 哎哎哎，
0: 还让带2天班是吧叫男人40，
1: 啊，听过这酒。

0: 男人40，
1: 说这个
0: 只要是你男的买这酒就40块钱。
1: 什么叫
0: 女的呢？16000？
1: 哪儿啊？
0: 啊，
1: 没有，
0: 男人40，
1: 就是说40岁男人能喝出来这款威士忌的风味
0: 哦。
1: 然后我说这个威海的海风里边
0: 哦
1: 有酒精，这款酒本身不醉人，
0: 你、
1: 啊、就是习惯了。
0: 谢谢
1: 啊，怕这个在外边不抽自己啊，到家里爸妈抽，冷不丁的不习惯。
0: 对，你说我现在为什么我不老不做号，我不在那个抖音上发点什么视频呢？我老怕我们家里人看见之后心里边膈应。
1: 哎。你们现在啊，正好成名也没上班，
0: 哎，
1: 你们就在他那个抖音下边作品下面发东西，
0: 就留言。
1: 你爸妈现在知道你们干这个吗？
0: 对、啊，你家里人知道你在外面这样吗？
1: 去留言去。
0: 好，我马上调广告了，到6:30了，6:30以后再聊吧。我们广告期间，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继续聊天啊。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

0: 8:34，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啊，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号汽油成名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今天两个方式还在直播中，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
1: 广播 FM101.1，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正在直播卖牙膏，还有8单牙膏卖完回家，什么时候卖完了，什么时候就下班喽。
1: 那就为了不让你下班，这8单就不下单。
0: 那我也下班喽。
1: 那你说的干嘛？
0: 还有7单喽，是那个云南白药的家庭装啊。
1: 是的，
0: 5支牙膏79，还送你4个牙刷。上哪儿找着便宜去？
1: 很划算。
0: 哎，
1: 真是居家旅游。
0: 月货，
1: 月什么货
0: 啊？
1: 居家旅游，
0: 杀人货，
1: 杀人货干嘛？
0: 灭口。
1: 哎呀，
0: 啊，要干嘛？
1: 月黑风高，正是刷牙时。
0: 哎，趁着别人不备，突然之间一只牙膏塞入嘴里，刷出一嘴沫子，然后迅速的离开现场。
1: 然后被刷那位，原来是你啊！
0: 这，啪吐出一口沫子，放在手里一看，难道是云南白药？
1: 多好的创意，
0: 特别好。云南白药说：“你起来吧，你别卖我牙膏了，这点品牌段你糟就完了。”
1: 太好了，日光子。
0: 哎。

0: 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得对，你再来看。嘿，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2: 师傅，师傅，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这两天是这个秋天啊，但是好多人说秋燥，
1: 对，
0: 秋天容易嗓子眼发干，
1: 哎，
0: 老是嘴里边咳咳咳咳老这样啊，
1: 不溜索。
0: 对，这个注意喝点润润的东西，
1: 是
0: 梨，秋梨，
1: 没错，
0: 或者是秋梨膏，
1: 哎，
0: 秋梨膏。拿水冲着喝，别那个别调的太浓了，
1: 是
0: 容易齁着。
1: 哎，当然了，有的人可能没办法，这两天可能要聚会啊，
0: 对，
1: 这个假期的时候没聚着，咱白的咱慎喝。
0: 哎，
1: 啊，那东西很容易就上火，
0: 对吧？你要非喝不可，你就买成吉思汗。
1: 哎，喝完了之后，然后主要要喝啤的。
0: 哎，嗨，怎么那么爱喝啤的呢？
1: 润。
0: 哎，就这个掺酒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东北人都有这一番？
1: 也不是，
0: 我见过的都是，
1: 这
0: 没有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你就不是吗？
1: 我不老喜欢，
0: 就非得是白的完了之后再弄点啤的。
1: 不是他们一喝完白的掺啤的，我老理解不了。我就觉得旁边我拿着我的威士忌啊，我
0: 哎呀
1: 想不通
0: 啊，吃着你的萨拉米啊，
1: 你怎么就还能喝得下烈酒？
0: 烦死了！
1: 哎呀，对，
0: 抽死你！
1: 威士忌多柔啊！
0: 哎呦，
1: 对吧？
0: 没听说过哦。有人国庆节又去看我们，先说相声去了。
1: 谢谢
0: 杨老师，什么时候去啊？
1: 杨老师
0: 去啊，
1: 去该去的时候便去，
0: 哎，
1: 该来的时候便来。
0: 若一去不回呢，
1: 那
0: 必须回，
1: 就别去了。
0: 谁去不回？
1: 啊、说相声好家伙了，我去。
0: 若一去不回，
1: 我去闹天宫去了，怎么着？一去不回。
0: 我这么着跟各位预告一下，开心茶馆的后半年啊，就是下半年啊，打算搞几位老师的专场演出。
1: 不是，这已经快年底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几乎大概半个月一次吧。是吧？杨老师搞一专场，是吧？程老师搞一专场，啊，然后
1: 你让前几位老师先来吧，
0: 是吧？
1: 我觉得我的艺术还能撑一段时间。
0: 还专场演出，好，这一场都是你，你想想看，
1: 你多省成本。
0: 从报幕

0: 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三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期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那么根据这项规则呢，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时候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根据韩国宇宙航空厅的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五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匈牙利民调机构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支持或比较支持布达佩斯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那以上几条呢，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消息。稍后我们来进入到晚班车观察站，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这个假期刺抛衣又火了起来。
2: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晚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3: 这个国庆假期，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从新疆草原到云南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次抛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在二手平台转卖。这些专为旅游拍照而购买的衣服单价低至10余元，最贵也不过几十元，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转卖也不心疼。然而次抛衣走红的背后也不乏质疑，不少网友反映次抛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次抛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隐忧。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相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被各种旅行的美照刷屏了，有新疆的草原、云南的古城，还有大漠孤烟，再到海岛椰林。除了美景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朋友圈里的这个年轻人的穿搭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场景化。不仅仅是朋友圈，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哈，去新疆必定是牛仔帽配长筒靴，酷飒范儿；去云南呢，扎染披肩是标配啊，到了早晚的时候还能起到保暖的作用；到了海边，白色长裙和编织草帽几乎是人手一套。这些衣服款式时髦，颜色亮眼，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价格低廉，通常呢会被购买者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卖了。在年轻人的消费词典里，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次抛衣。从长期主义再到用完丢弃，这种消费观念转变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呢？这种看似省钱的美丽又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代价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次抛衣走红背后的一些冷思考。首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次抛衣。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专门是为旅行或者是特定场合购买，只穿一两次拍完照就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它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也不同于租衣平台那些极具个性化的这个元素的衣服。它的核心诉求应对品牌订单的这个减少， 开始大规模转产这种次抛衣，他们直接

0: 使用一些低成本的聚酯纤维的面料，省去设计研发的环节，直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间来引流。相关的从业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买回去的人藏在压箱底的地方，也很难第二次拿出来穿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隐性浪费啊。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的开车容易疲劳，建议车们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刺泡衣的流行，没错，它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折射，还要追求目的地的仪式感。但是呢，也是对当前服装市场乱象的一种无奈回应。我们当然不否定大家想要在旅行的时候拍出美美照片的需求，但是消费它不应该走向极端。十几块钱、20块钱买回来的衣服，它真的就是像表面的色彩那样光鲜亮丽，毫无隐患吗？与其呢去购买存在着健康隐患的劣质新衣，其实也许可以尝试一下以租代买，或者是在正规的二手平台进行一个循环利用的过程啊，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角度和建议。毕竟旅行的意义，它是在于体验风景，而不在于成为风景里那个穿着劣质衣服的过客。我们不必让出片以浪费和健康为代价，这可能才是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消费之道，也是一个更加健康的消费观念。那对于这样的刺泡衣，你还有怎样的看法和观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在下半段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今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
9: 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
0: 预报名与正式报名的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的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等等去填报信息。那么考生在预报名阶段的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江苏省的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呢是即将开始，网上预报名的时间是10月9日至12日，正式报名是10月15日到24日，每天的9点至晚上10点。报名期间呢，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上传户口本、社保证明、学籍、学历证明等材料，所有考生需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认真填写核对本人的报名信息。报名网站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希望。
1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

0: 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呢是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的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为 78.7%。当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呢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那么截至到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根据江苏省电影局的统计，国庆档江苏全省的票房呢达到 1.12 亿元，观影人次 314.81 万，双双稳居全国各省的第二位。省内呢，苏州是以 2261.99 万元领跑全省，南京、无锡是位居二三位。更多关于国庆电影票房的梳理，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
2: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北京的一家电影院里人流涌动。据影院负责人介绍，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影。影院也结合观影需求，在假期期间多次为这些影片调整增加放映场次，
3: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也更是动辄50元以上。批量生产的祈福手串也摇身一变变成高价的文创产品。那试问，如果把贴在这些商品上的 logo 和地名拿掉之后，东西本身还值不值得买呢？对此，光明日报的评论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告别景区冤种三件套，看似是个人消费习惯的转变，实则是对景区粗放经营模式的不认同。当下不少景区呢仍停滞在低端售卖的初级阶段，缺乏创新，产品同质化严重，定价也缺乏诚意，过度依赖流量收割。这样的经营方式已经无法与游客在意的情绪价值和体验需求相匹配了。纵观这个小长假的旅游消费，可以发现当下的游客更加注重体验的质感，追求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注重情绪价值，拒绝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消费。此外，说年轻人不买了，其实也不够准确。他们不是不消费，而是不愿意为符号买单了。你看，景区的冤种三件套本质是一种符号消费。游客买的不是护手霜的保湿效果，也不是冰箱贴的实用功能，更不是雪糕的味觉体验，而是到此一游的符号凭证。过去的消费者没有太多的选择，信息不对称。

0: 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明天最高温我们看到江淮之间东部是23到24度，苏安地区呢是在26到27度，而明天清晨我们江苏东南部啊只有16到17度，而淮北地区只有13到14度。
1: 嗯，我不知道老妹儿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无论是气温呢怎么去变换，这个四季的流转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拦的。
0: 当然大趋势嘛。
1: 哎，跟随着24节气不停的变化，昨天是寒露，所以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秋天。这个很多人觉得是丰收的季节，很多人觉得是悲凉的季节。它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调整一个好的心态嘛，是吧？有一个积极阳光的带着满满收获的这样一个心情去面对秋天，我相信你会在这个秋天当中会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关怀以及爱护。可但是不单是心情方面，生理方面四季的时候啊这方面的需求也不一样。咱说夏天吧，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词儿没有，叫苦夏。
0: 是
1: 吧，一般吃不下什么东西，
0: 对
1: 啊，夏天的时候
0: 不太好。
1: 对，你像我们上一档节目那个女主持人王蓉，小姑那儿保持身材，她

0: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2: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1: 聊常识，讲实操，
2: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2: 养生局
3: 也非常欢迎此刻好朋友听众平安喜乐泛泛开心的打卡和关注啊。那接着之前的话题，我们来说到国庆长假之后的瘦身。其实看到不少人因为在国庆假期真的是吃多了啊，吃好了，体重呢蹭蹭蹭就开始急着去掉秤去瘦身。
4: 刚才你去看我
3: 你还好，你真的是瘦了。
4: 关注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3: 真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是瘦了。主要没看视频直播，大家看一看，你真的是瘦了。
4: 你试试连喝10天，你也会瘦。
3: 那我不行，我没有那么好的酒量，哥。我还是。
4: 但是你有那么好的胆量。
3: 我没有这胆，没有这胆。
4: 好了，这个话题就暂时说下去吧。
3: 对，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呢，在网上如果大家去购买一些号称是纯中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所谓的瘦身神器，要去谨慎的选择。
4: 嗯。
3: 那同时看到呢，最近两天哈，减掉您的内脏脂肪是减肥的关键，也登上了热搜榜。那到底什么是内脏脂肪？怎么去减掉内脏脂肪？为什么体重可能没怎么长，但是肚子却越来越大呢？今晚我们的养生局来给你好好的梳理梳理啊。先来看到，
4: 请你不要抢我的词儿，好吧？这个应该是我说。
3: 对对对，我肚子越来越大，没看我在看你吗？
4: 这叫富有脂肪气自华。
3: 这也给你个拽上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这都是我的知识储备。
3: 好，那杨老师，什么是内脏脂肪呢？
4: 内脏脂肪，
3: 说
4: 简单，
3: 你
4: 说
3: 呀，有稿子。
4: 不是，你不着急，我要举一个、
3: 哦、
4: 我要举一个生动的例子。
3: 好的。
4: 内脏脂肪是虚肘一道名烧烤。
3: 真的假的？
4: 油包杆。怎么样？
3: 不就精辟精辟。
4: 哎，内脏脂肪嘛，
3: 太形象，是吧？
4: 油包杆，对吧？虚肘地满我所，对吧？
3: 非常好吃啊、嗯、
4: 好吃，但是不能多吃。
3: 对对 对, 对，
4: 因为你看到那个油包杆的，
3: 你什么怪癖？你都是
4: 不是自己煎饺子架，这叫怪癖吧？我讲卫生不行吗？
3: 难道胖的话他
4: 真的是很多人就
3: 脚翘不起来吗？
4: 不是，他没有办法用常态的动作去减。
3: 哦，
5: 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6: 请101.1号。

0: 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二，可以选择一些高强度的间歇式运动，比如说可以选择20秒的冲刺跑加上40秒的快走，循环10组，这样做一做呢，比普通的有氧运动更能消耗我们的内脏脂肪。还有一个非常有用啊，就是腹式呼吸法啊，每天10分钟的腹式呼吸法能够按摩我们的内脏，助力我们的脂肪代谢，同时呢去保障也是调整好我们的生活作息，每天保证7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适度的减减压。所以看到节后减肥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有效的掉秤不是说只看您的数字，只看体重数字啊，给我们的内脏减减负，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更加健康。
1: 我在短视频刷到了几位就是健身方面的特性达人
0: 哦，特性达人，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关注到那种大力士的比赛
0: 啊？我看过，嗯，
1: 就是徒手拉一辆汽车，
0: 是是是，看过。
1: 人家脑子里塞满了 KPI，
0: 对，
1: 这回闻到桂花香之后，就塞满了 TMD。甜蜜的，
0: 哎呦，那就说明他还关注到了桂花香。
1: 对，
0: 但很多时候的话，可能大家在赶路，在想事儿，不太去关注到你沿途的风景，包括气味。
1: 嗯，
0: 但当你去放慢脚步的时候，你再去感觉啊，你不再去精神心理很紧绷的时候，你愿意停下脚步，好好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去好好的嗅一嗅。这个时候，桂花的香气瞬间变得非常的浓稠，它可能不再是气体，变成了液体。固体，或者说它是一种劈头盖脸的巨大的金色网，钻进你的鼻腔，顺着喉咙滑进我们的肺部，渗透进我们的衣服当中。

0: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1: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0: 聊常识，讲实操，
1: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0: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养生局。
2: 感受桂花香的美好，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感知啊。那么说到我们的情绪，怎么去更好的正确接纳和感知到我们的各类的情绪，怎么去更好的关爱我们的内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你别忘了啊，就在明

0: 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
1: 集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入到了中网的四强。
1: 嗯，
0: 那么按照我的感觉，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吧。
1: 我觉得也极有可能。
0: 对，
1: 现在正在比赛的是梅尔滕斯和斯瓦泰克。
0: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今天下午就是。作为他24岁的第一场球啊，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特别好啊，
1: 很
0: 霸气，
1: 很沉主。
0: 嗯，
1: 我跟你感觉是不一样，你觉得很霸气，但我觉得是很沉主。
0: 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他有这个夺取中网冠军的这种状态，挺好的。
1: 嗯，
0: 加油加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哈、啊，他过了斯瓦泰克和梅尔滕斯的胜者这一关，他决赛有可能会碰到谁？
1: 小米辣。米拉安德烈耶娃
0: 哦，是不是这个女孩也很厉害？
1: 今年的法网冠军
0: 啊，
1: 19岁
0: 啊，
1: 嗯，
0: 天哪，就是那个说话特别娃娃音的那个，
1: 然后就是跟主持人问说：“谢谢你们，我爱中国，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0: 是，好像主持人也告诉他说：“你在中国有一个外号叫小米辣，他很开心、
1: 啊、
0: 是吗？”
1: 对，他每次舞，而我跟你讲。小米辣他的粉丝特别多、
0: 嗯、
1: 他集中在什么年龄段的小朋友
0: 是、嗯、
1: 就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因为他非常他是2007年的、
0: 嗯、
1: 他比你们俩还要现在是大满贯冠军人家一年奖金大概是1000万美元吧大概
0: 你何苦要逼他们真的何苦要逼他们
1: 不是但是这能做这个事情人太少了
0: 是
1: 就因为他太有天赋了、嗯、然后他的整个赛场上的这个就是团队啊他的组织也非常的好
0: 那也就是说明天下午我们又可以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因为他现在是每天都有比赛是吗
1: 啊明天是晚上确定了是晚
0: 上,、啊、是晚上是吧
1: 对对对
0: 每天都
1: 完成第一场对对对
0: 加油加油加油啊我们希望郑钦文
1: 哦这张帅也晋级了嗯
0: 啊
1: 今天赢了、
0: 就是、女双四强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是的
0: 我还专门请豆包帮我算过我说如果郑钦文同时获得中网和无网的冠军、
1: 嗯、
0: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有可能会争取到总决赛的席位、
1: 嗯、是的是这样的
0: 真的吗
1: 真的有可能
0: 好了我现在开始给他做法
1: 无网完了之后还有宁波呢宁波完了之后还有东京呢、
0: 哦东京已经还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1: 没有，东京的 ATP 和 WTA 比赛是分在2个月内进行的。
0: 那就先比的是
1: 男子
0: 、啊，
1: 后面再比的是女子。
0: 太开心了哈！嗯、我们今天聊郑钦文稍微多一点哈，因为真的
1: 刚刚结束了比赛、啊，
0: 刚刚结束，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好，欢迎刘真奇。
2: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欢迎过了
0: 啊？欢迎过了吗？
1: 你忘了这个人了吗？
0: 我刚才有欢迎过你吗？没有吧？
2: 欢迎过。
0: 啊，那你的存在感实在太低了，
1: 故意的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今天聊什么话题？来，我们请魏格林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童年，或者说你曾经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1: 杰斯老师，你觉得这个话题谁讲出来会最无聊？
0: 刘真奇。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的童年就是
1: 都打篮球，我是个篮球运动员。
4: 对，我童年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什么的，
1: 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写点文案，配我短视频。对，
0: 哎，再说一遍，那个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3: 就是你
1: 准确一点，
0: 嗯，
3: 童年或者曾经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0: 啊，
3: 就你曾经
1: 就是他这个他分成两个阶段，
0: 嗯，
1: 童年就12岁之前，曾经还包含比如你上大学或者你刚工作那段时间之后，你还会有你的梦想。到了你这个年龄段，应该没有梦想这个东西了吧？
0: 谁说的？谁说我没有梦想的？
1: 来，你说看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年龄阶段
0: 就是现在的梦想是吗？
1: 对啊，对啊，
0: 就是变富。
1: 你说资产变富吗？
0: 对。就是变得富有，对，资产变富现在已经实现了，就变得富有
1: 啊，
0: 对对，人总是不希望没有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对，就变得富有
1: 啊，
0: 然后我打算就是在几年之内呢，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然后买一栋别墅这样子，对，
1: 我们说的是梦想。
0: 啊，梦想
1: 不是幻想。
0: 哎呀，人只要有梦想就行。对
1: 啊，行
0: 啊，这些梦想它会时刻给我全新的动力
1: 啊。今天因为我们聊的这话题的时候呢，正好我们直播间这几个人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
0: 嗯，
1: 一个呢是步入到中年，
0: 是对；
1: 一个呢就你们几个人是刚刚离开少年进入到青年这个阶段，
0: 对，一个是正当青年，对
1: 对，就我们三代人就属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
0: 那我先说说我童年的梦想好不好？
1: 好的。
0: 我觉得我童年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1: 是什么？
0: 就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在跟同学的纪念册上我是这么写的，将来的理想职业，
1: 嗯，
0: 我写的是用正当的方法让我被很多人所认识。
5: 好谨慎，正当的方法。

0: 就可以有这个待遇，
1: 不是不是，
2: 所以他们家的，尤其家的这个家庭氛围是真的好。对，
1: 但是我觉得基本都可以，现在我觉得很多家庭好像都能做这个样子。嗯，就是，如果楠楠想要小时候玩这个游戏的话，你会陪他玩吗？
2: 我会啊，我是他哥哥，对，我会。
1: 啊，那你爸妈呢？小时候在他小时候，
2: 我妈可能会，我爸可能不一定会。啊，
1: 你弟弟肯定会。
2: 对对对。
1: 那也还是比较融洽的嘛。
2: 就是要看家里对跟小孩之间的相处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刘振奇小时候你的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3: 其实想当宇航员。
2: 那现在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3: 那
2: 其实我跟你讲，他的身体素质当宇航员其实说不定是可以的，挺好的，挺好的。
1: 你近视吗？近视。
2: 你现在戴隐形眼镜是吗？
3: 不戴。
2: 你要假性近视一百多度左右？
3: 对对，差不多一百五吧。
1: 其实我不知道你当时高中的时候试过招飞吗？
3: 没。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他去试招飞说不定是可以的。
2: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么喜欢打篮球，你小时候居然没有想过要成为比如说像乔丹那样的篮球巨星啊之类的。
1: 因为我是初中才开始打篮球的。哦，那你小时候任何体育运动的爱好吗？
3: 小学就没有，小学不爱运动。
1: 小学胖吗？不胖，特别瘦。他就是不爱运动，然后就但是也不是很胖。
2: 嗯嗯嗯嗯嗯，
1: 我跟你讲，我特别羡慕这种人。
2: 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是有天分，他的身体素质就是好，他不需要怎么通过一些
2: 大的那种锻炼，他就能得到很好的这种体育成绩，
4: 很棒，对，特别好。
1: 那学校运动会小时候会喊你去参加吗？我小时候也不参加运动会。那是，那你还是做宇航员的这个理想吧。对对对，嗯，小时候运动会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是经常会参加的。对，我在小学的时候是著名的铅球选手。
2: 身怀多样的才艺，铅球选手。
1: 后来到中学的时候，我是中长跑选手，我中学的是拿了1500米的冠军和3000米的亚军。今天这个话题起得真好。嗯，
2: 对，
1: 下次有企划题就是让齐老师判断一下他能说多少。
2: 因为今天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一中又听到几个新的故事了，
1: 比如说这个什么铅球啊1500我都不知道。
2: 铅球这个项目呢，是曾经让我 丢了一个很大的脸啊。为什么？所以我对这个，我当时参加运动会很那个，但是跟赛场没有关系。我在赛场上，我反正铅球也扔不远，对不对？大概获了一个可能前8名，了不起了。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回家之后告诉妈妈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要让我参加铅球比赛。然后妈妈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铅球比赛？铅球多重啊？我说不太清楚，大概1公斤吧。 对，我就随口一说，说大概1公斤吧。我妈说好的，然后走吧走吧，妈妈就是给你去买肉，犒劳一下你，对吧？然后呢，那个肉案呢，就在我们村的 CBD， 然后我就去买了。买了就是买完之后呢，我妈买了2斤肉，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妈妈妈，2斤肉是不是等于1公斤啊？嗯，妈妈说是的，我就把肉掂起来。 就是还没有走出那个肉案，就是很大声的说：“这哪有2斤啊？”原来铅球这么轻啊！你还好有第二句，你靠第一句把人家摊主的尴尬死。当时在做这个猪肉生意的是我本家的一个大爷爷，你知道吗？他脾气特别暴躁，拿着刀就出来了。
1: 你讲什么东西？
2: 拿着刀就是刀都急的，因为他觉得我是村里的类似于像小秀才这种角色，你知道吗？如果而且被你说了，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对，如果被小朋友又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村宠，如果被他说了说我们家缺斤少两，这个脸就丢大了，你知道？他急得刀都没放下，他说：“你说豆荚？”你说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脾气比较急，他说那个什么。<笑>
1: 他问说：“你说什么东西的时候，听起来像是要拿刀砍你一样。”思良，你说豆荚？后来我就吓住了，我说：“啊啊啊！”这哪里有2斤？
2: 我说：“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肉看起来很轻。”我马上要去铅球比赛了，我觉得我以为铅球会很重，但没有想到铅球啊，我就越解释不清楚。后来完了之后，结果 大爷爷脸打了这么长，拿过来又拿一个秤称了一遍，说：“你看，是不是2斤？是不是？看，
1: 是得的。
2: 你说是就是吧？”
0: 你妈不在旁边吗？哦，不对，她让你去。

0: 去买肉了？
1: 没有，我妈在旁边，我妈就一直拍我，耶稣耶稣，哎呦，打了，又来又要进了，又要进了，哎呦，装尿，残装尿，残装尿，都趁足呢，对不对？但是我的大爷爷一定要逼我表态。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反应过来是这个原因，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说啊，你说有就有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是我在运动的时候，要在我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铅球也能有这么轻就好了。
0: 你就是不愿意放过人家。
1: 不是，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就是想告诉他，我只是拿铅球做个类比。
0: 哎，所以真的足够秤吗？
1: 后来大爷爷又砍了块排骨让我带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舆论的目的和个别网红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
0: 你们老陈家对这些事情还是蛮清楚的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爷手起刀落砍了块排骨说拿回去补身子吧。
0: 各位，你们童年有什么样的一些梦想？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扔铅球？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我们稍后再见。

0: 船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
3: 值得你的寻找，
2: 我
3: 期待你的依靠。
2: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3: 风华正茂。
4: 今天这个话题是谁想的呀？对呀、啊，这个话题真的是就是逗到我了，对。
5: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开始这个魏格林起这个想法的他能说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是我知道从你今天节目一开始非常亢奋的状态，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
4: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叫做

0: 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好好弥补一下。
1: 哎，你这方面倒是蛮难得的，就很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阶段，就不说是没有进取心吧，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年轻时候那一团火，让他们再去往前去拼一拼，赶一赶。
0: 嗯，主要是因为做活动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对，以前的时候做活动，你会觉得说，嗯。

0: 我觉得唱出来不一定接受人，如果十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
1: 六七分吧。
0: 哦，那我要给自己打九分了。不是，
1: 因为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七分都是泪。对，嗯，
0: 为什么七分都是
1: 泪？因为我特别爱听众朋友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嗯，这是一首歌啊，这是我唱给听众朋友的歌，
0: 叫什么？
1: 爱你十分，泪七分。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我接不上你这个，我非常努力的想尝试接上，但是我真的接不上。
1: 这是裘海正的一首歌，叫《爱你十分泪七分》。
0: 裘海正，好熟悉的名字、啊。
1: 对，这是一首老歌了。对啊、嗯，
0: 来，我们接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来自哪里？
2: 南京张端老师。
0: 您昨天是不是打电话进来的？
2: 没有，我9月23号那天我打过一次电话。
1: 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你的年龄跟我们是，跟张端老师是差不多同时的吗？
2: 跟杰斯老师这个年龄差不多。
1: 那我刚才说的裘海正你听说过吗？
2: 裘海正听说过呀。
1: 果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对对对。

0: 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1: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4: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你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6: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7: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8: 天亮了，江苏醒了，
9: 江苏醒了，
8: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10: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8: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7: FM101.1 一树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11: 阿树早上好。
12: 阿树早上好。
13: 阿树早上好。
14: 阿树早上好。
15: 阿树早上好。

0: 不必等到准备充分才开始，许多思路是在行动当中逐渐清晰的，干劲也是在一点一点进展当中积攒的，调整节奏，迈出第一步。各位，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虽然是一个周末的日子，但是今天很多人还是上班的啊。今天早晨要上班的朋友多不多？可以跟我说一声，给我发个信息说阿树早上好，今天我也要上班，此刻甚至就已经在上班路上，6:05在上班路上，还有很多在上学路上的朋友。小金鱼 EAAE 就是在滁州上班路上的朋友，你能告诉我你在滁州上的什么班吗？这么早要上班，是高中老师吗？我记得去年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做调研，我说大家都是早晨这会儿听节目都哪些人啊，大部分给我发信息说是高中的学生家长啊，还有高中的老师，然后告诉我啊，在车上有很多高中的孩子正在听节目。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各行各业的人早晨可能都会在路上听节目，还有的人呢就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面，一边浇着花，一边看着城市慢慢的苏醒，一边听着阿树的声音，跟我一起在全省各地打出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
2: 好好爱自己。
1: FM101.1，一束阳光。阿树把健康装进清晨，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2: 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0: 早晨，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看到。芳芳说是常熟的朋友常熟琴，张山峰呢也是在送高二的娃在常熟，今天还想点一首任素汐的本末，一会儿我来找找这首歌啊。
3: 花开无人杀，
0: 金玲是我们南京鼓楼区的朖友，说今天上班啊7:10出门，退休返聘。

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退休了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大家平时工作真的都挺忙的，偶尔有闲暇时光，会不会选择去看看电视剧？最近很火的剧叫做《兰香如故》，你们看了吗？火出圈了，因为那个林府，那个发生的主要的城市就是明朝时期的南都，也就是金陵城，就是我们南京，所以延陵巷林府那就是我们电台隔壁啊，我们就在延陵巷。就让冷风吹，雨纷纷。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出圈的地方，比如男主的府邸林府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但是跟其他的宅斗剧不同，他们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会为了一点利益而撕破脸皮。林府的大太太也没有陷入辞境，而是拿出了当家主母的范儿，告诫儿子林景琦独木难成林，兄弟姐妹之间要同生同气。再比如林府的二小姐因为恋爱脑陷入了杀猪盘，被渣男杜正所伤，她迟迟走不出来，是哥哥林景琦的点

无时不刻不再提醒他，使劲火，用力火，像野草般没皮没脸的火。蓝翔的主线任务不是复仇，而是好好活着，高质量的活着。他虽然是奴籍，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能够完成对自我的救赎。人活一世，不可能一切都顺从自己的心意，但内核稳定的人会有深刻又清醒的自我认知，他们有很强大的主体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筛选出人和事，从而精准匹配自己的需求，过得活色生香，对自己保持100%的专注力，允许一切发生，允许自己成为自己。李娟在我的阿勒泰里面写过，不要总在过往的回忆里缠绵，不要总是想让昨天的阴雨淋湿自己今天的形状，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蓝翔如故，从男女主和各式配角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导致的不同命运。在荧幕里的悲欢离合当中，我们窥见万生，借他人的故事，也悟自己的人生。

0: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1: 早上好，我是阿树。
0: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1: 充好电了吗？
0: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6:18，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是一束阳光，这是交广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小大哥说，老师你好，我是来自扬州的朋友来打卡了。小金鱼 ZUN 说，我在徐州丰县送孩子，送高一孩子上学的路上。各位大家这个时候在哪里啊，把这个坐标报报一下啊，然后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聊天。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只有百事可乐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那个色调还挺好看的啊，感觉用一个特别棒的相机拍的这个照片。此刻正在绕城公路上，绕城公路现在没什么，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呢，也可以在全网啊，可以多搜一点那个我的账号，比如说在小红书、在抖音、在视频号搜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束的树，找到我的账号就可以来添加一下，好不好？好的，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大家继续锁定频率。那么稍后7点到9点，你也可以来到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台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台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么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啊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我们丰台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

0: 现在出发。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1: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2: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3: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但是由于补国庆的班，所以呢今天我们还要上学上班。如果听到王丹的声音，赶快起床了，不要迟到了，非常容易一睡就睡过去。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今天咱们江苏的天气整体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挺适合户外活动的，所以如果今天不上班的人，中午的时候带着全家老小去晒晒太阳。但是有两个地方，苏州和南通可能会偶有阵雨，出门带上雨具。早晚气温比较低，14度到17度，不过比昨天已经是高多了。这两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4: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3: 好，我们继续说吃的。金秋时节，山楂、柿子、橘子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酸甜开胃。但是专家又说了，这类食物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啥？注意有没有可能伤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5: 因一口气吃了20多枚山楂后，喝了鲜奶，没过多久出现腹痛恶心的症状，到医院进行胃镜检查后，发现胃底出现了
6: 便，蕴含南方都城的营建智慧。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壮美中轴 IP 项目组负责人郑波说，希望借助篆刻艺术推动中轴线所承载的文化自信从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7: 中轴线呢，它不仅是北京有啊，任何城市从规划角度来说它都有中轴线，更是中华文明之轴，民族精神之轴啊，复兴之路之轴。我们希望呢，把这样的一个静态的遗产变成可传播、可体验、可数字化、可文创的一种文化力量。
6: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出至12月15日，展厅内专门设置文创互动区，有100余种中轴有礼文创品展示推广，并设有印章互动体验区。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精彩的人，刘凌云，一名普通的外卖骑手。他8年跑了15万单，40多万公里，距离可以绕地球10圈了。刘凌云曾经连续获得成为站点的单王、零差评、零超时、零投诉，带出了80多名徒弟，获得了泰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位行业精英，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8: 下午2点，泰州江堰城区某外卖配送站，刘凌云正在检查装备。除了车辆本身，他重点看了后备箱，灭火器压力表正常，应急锤在，急救包也在。这个
9: 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
3: 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昨天已经启动了。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
11: 任务分配、报酬等方面实施差别对待，这些都是外卖员在日常工作中的痛点问题。
12: 算法不能只论数据，你不能说把个别的单王的极端的一些数据拿来考核所有人。第二个是就是像我们这个停止派单封号不能由算法去自动去决定，你必须人工二审甚至三审，这说明是国家看到了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者的难处了。好政策要落到

0: 每一单每一次申诉每一次理赔，优化一些申诉流程。
1: 事实上，这次立规矩有其政策脉络。早在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今年6月，江苏印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用工指导服务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通知，各部门各地方出台了多份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的政策文件。此次办法正式出台后，将把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规定的效力从政策文件层面提升至部门规章层面。这份征求意见稿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留下了待解的课题。方长春直言，征求意见稿仍有急需完善细化的内容，例如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劳动者的权益，标准还不够明确。
2: 这些权益被关注到了，这些权益也得到了确认，但是并不意味着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实现机制，这些权益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是操作性的问题。比方说休息天如何保障，其中也提到了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到底如何来录，谁的责任，这些呢是缺少足够具体的规定。

0: 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芯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
1: 需面临车多桩少、容量吃紧等充电的难题。那苏州目前正在创新一种以核定充的车网互动充电新模式，啥意思？啥核？啥定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吴江区的新柳溪花园小区。那这个小区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啊，他们在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在江苏省内呢，也是首次探索，就是以核定充车网互动充电项目。那具体怎么做呢？看我身边的这些充电桩啊，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的加装。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23台这样的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呢，看着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它可有大智慧，待会儿我们慢慢说。其实呢，在这个新柳溪花园小区呢，它是一个老旧小区，所以它的配电容量呢是有上限的。而且呢，现在小区的居民啊，很多都是用新能源的电车，充电的需求呢也是在快速的增长的。所以呢，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啊，就问题出现了。那有些车同时在充电的时候，小区的用电负荷啊，可能就会过载。那怎么办呢？在不改变啊小区这样的一个配电容量的前提下，能不能够让这些电车能够在高峰期的时候也能够自如的充上电，而且呢又不抢占这些居民家的用电？因为这样的一台充电桩啊，它的功率还是挺大的，有7000瓦，
1: 跟金块泡水喝的，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宣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四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如果你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5: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1: 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大家都起得比较晚，但是由于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非常的火爆，就是我们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黄金这两年非常火，所以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安全、特别健康的网络头部的九华山地标认证的九蒸九世的多花黄金。1、2号连接，1号当零食吃，2号可以把黄金块泡软了，泡成茶，然后再吃下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90

0: 只有250克的，直播间到手价两个都是99，不要错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购物抽大奖，
2: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1: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2: 全银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
5: 去趟南京吧，南京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王丹，
0: 好，欢迎大家。谢谢罗芳的介绍，同时我们觉得在江苏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所以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等着你去玩。
6: 当天南极磷虾创业园同步启用，规划年产800吨南极磷虾油、1000吨南极磷虾蛋白肽，把船上的原料变成碗里的健康食品、保健品里的功能原料。江苏深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恒飞：
7: 第一个车间是用全磷虾粉用酒精萃取来提取南极磷虾油，第二个车间是蛋白肽的生产线。南极磷虾油和南极磷虾蛋白肽，它的主要的用途是在食品和保健食品企业客户最终做成最终的终端产品。
6: 从南极滨海到连云港厂区，江苏做的不是补回来卖原料，而是把海洋生物资源充分开掘，向高附加值化要效益。这也是15五江苏海洋经济的题眼。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
8: 江苏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 GDP 增速1%，海上风电装机2030年不少于1800万千瓦，省级以上涉海科创平台超25家，其中就点名做强南极磷虾开发全产业链。
6: 江苏靠江靠河，拥湖拥海，954公里海岸线，全国约1/4滩涂资源，是全国唯一兼具江海河湖禀赋的省份。过去讲海洋经济常盯近海养殖、港口装卸，现在江苏
9: 平台上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降幅超过了30%，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以及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呢，每张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期间降低了200元左右。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那么家庭出游预计将再次火热起来，那么不少旅客呢已经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那么数据显示，从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那么在某平台上，南京出发的秋假热门目的地前3名分别是广州、珠海和三亚。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多家航空公司通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是上调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那么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
0: 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星期六上班愉快，星期天晒太阳愉快哦。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